0: 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他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电火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电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17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借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他给我准备学费，他给我置备行李，他给我置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他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我念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我30岁时弃职归家，读书住宿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我33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1: 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玉姐，什么情况这是？奇了怪了，朋友们
0: 啊，
1: 今天你咋穿台服了呢？
0: 你是不是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活动没有通知你
1: 啊？奇了怪了、啊、
0: 因为咱台服正适合这个天穿
1: 哦、好，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待会儿一起来传事情的时候，只有把你抛掉了、
1: 哎。那我清楚了，朋友们。那、哎、是因为他的那个
0: 又抛弃又放弃，
1: 就是衣柜啊、嗯、见底了，朋友们。
0: 没有，是因为
1: 台服的
0: 开
1: 场了啊。
0: 我觉得要穿绿色的衣服比较生气盎然。
1: 为什么？啊、春节。

0: 真挺好的啊。
1: 嗯，
0: 那我穿着也绿不拉几的，这是啊。今天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回忆回忆这个小的时候啊，也不叫回忆啊，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走在了路上，
1: 嗯，
0: 你突然遇见了小时候的记忆梗
1: 啊，背着小书包，
0: 哎，跟你擦肩而过，就那么一瞬间，
1: 嗯，
0: 你会做点什么吗？会对他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都可以来想想啊。
1: 哇，
0: 哎，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
1: 伤感哦。
0: 有哎，你伤感什么，姐妹、啊？
1: 我就虽然说我也没有亏待过自己
0: 啊，
1: 但是看到小时候自己还是想抱抱。
0: 确实，确实，也五十多年了，确实。半个世纪过去了，
1: 什么半个世纪过去
0: 啊？
1: 什么半个世纪过去了？你这也太会四舍五入了。
0: 就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这是。
1: 哎，
0: 来，各位，小时候的哪种快乐现在又很难找到了呢？嗯、啊，你们来想想看啊，如果说遇到了小时候自己，会不会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陆亚龙说：“我呀，我想了一下，我真不打算打扰他。”
1: 但是我会偷偷的拍个照片、
0: 哎、
1: 发个朋友圈，
0: 对，
1: 哎，这样自己老现在老喜欢用 AR
0: 是吧，
1: 对吧，
0: 对，
1: 老喜欢用 AR 来
0: 就是做成
1: 小时候，来做成小时候和自己的相遇，
0: 对，就偷拍发个朋友圈就挺美好的，这是。
1: 嗯，
0: 那我拍不了我小时候，真的满头大汗的、
1: 啊、对不住，他都不一定入镜，
0: 对，
1: 一个影子就过去了，
0: 绝对是擦肩而过，这是啊，对对对，一分钟都不会闲着啊。
1: 嗯，
0: 你看一下，说要是我遇到了我的小时候啊，我得给他帮点忙
1: 啊、
0: 哦。我打算顺手帮他把作业给撕了。
1: 哎，老师，是我这、嗯、我在路门口的时候，好好的、啊、有一个怪叔叔，他撕，反正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啊，他就把我作业给撕了。
0: 哎，撕我作业、啊？
1: 哎，
0: 我觉得你撕完作业上，小时候的自己天都塌了。这作业给撕了，这怎么办？这是啊。
1: 嗯、
0: 张主任说：“苏总今天穿的是工作服，
1: 台服啊。”
0: 哎，就是工作服嘛，
1: 交通广播、啊、
0: 对对对对，那是不是家里的衣服已经都穿一遍了，没有新衣服穿了，
1: 没有，
0: 穿上了台服，工作服都穿出来了，
1: 没有
0: 啊
1: 各位小伙子，可没啊，
0: 不是造谣的人啊，
1: 我还有半柜子衣服没穿呢、而且昨天又进了一批
0: 啊，新进了一批、
1: 嗯、
0: 对，因为现在都七天无理由嘛，
1: 什么七天无理由啊，天天把人家、啊、我没有那么没有素质
0: 啊对对，衣服多了，这是啊、嗯、哎，各位，如果说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那么你会对他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啊、
1: 嗯、
0: 可口说，我呀，我说实话，要看见小时候自己，还真的能看着他，会看到泪流满面的。
1: 是，好像就是，
0: 对，
1: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到了，你们是不是这样？
0: 哎，
1: 看以前的老照片，
0: 哦，
1: 想以前的小时候的事儿，
0: 对，
1: 老泪纵横。
0: 对，他说一时都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想把自己目前拥有的都给他，你知道就那种心情吗？
1: 你不用都给他，以后都有，
0: 是吧？
1: 就你现在的，以后都是他的。
0: 对，
1: 嗯，
0: 你像我姐，要是回去见到了小时候自己的、
1: 嗯，
0: 把目前拥有的都给他。来来来，这是我老公，这是咱闺女，
1: 我会给他说，
0: 哎，
1: 这咱的贷款、
0: 啊、
1: 都给你，
0: 哎，还有等会儿别走，我有很多头衔，
1: 我头衔都给你，
0: 哎呦喂，孩子懵了，这是怎么给这么多东西啊，
1: 哎
0: 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小仙女说、
0: 啊、
1: 我会告诉我小的时候自己
0: 啊，告诉他什么啊，这个嗯，
1: 你呀、
0: 啊，啊，
1: 你可以出去找找，你去宿迁帮忙刘强东，
0: 哦，给他凑500个鸡蛋。
1: 哎，杭州你去找找马云。
0: 哎，你做他第一个投资人。
1: 那能拜把子最好了，你知道吗？
0: 哦，对，那得喝点酒，
1: 对吧？
0: 啊、
1: 哦，你和他们结成好兄弟，
0: 是不是啊？
1: 你这辈子就都有了。
0: 哦，早点的跟他们先认识。
1: 哎，
0: 说实话，还是兄弟们，还是我有前后缘，真的。
1: 怎么说？
0: 我跟苏姐早就认识了，
1: 打小就一起玩的。
0: 对对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小时候的哪种快乐现在很难找到了啊？
1: 嗯、
0: 白开水不加糖说，我会告诉自己个儿，一定要开心，要快乐，
1: 不要老想着长大。
0: 哎、小时候你说人怎么那么欠呢？就老想长大，你说人
1: 是
0: 的好。
1: 是啊。
0: 哦、
1: 他说、
0: 哎，
1: 好好学习。多卖点金子
0: 哦，
1: 攒起来
0: 是吧、哦？小时候的金子真便宜啊，但小时候觉得还挺贵的。
1: 对，
0: 对吧？哦、
1: 怎么办？他们都让我是衣服上链接。
0: 哎呀，
1: 我这就是财富。
0: 这个、对我们这衣服其实超级便宜，
1: 超便宜的一件小冲锋衣、啊。
0: 对，但是因为苏姐穿过了，咱卖她个99,800，
1: 不为过，
0: 不为过哈。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是、哎。

0: 要链接你的刺啊，风雨兼程啊、
1: 哎、
0: 还有九九说来明天我下楼你取下你的外套，
1: 对对对对，
0: 好、咱们今天就和说说自己有没有见过小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见到自己的小的时候、
1: 哎、
0: 你会给他说什么话啊？
1: 对，当时你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对他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呢？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哎

0: 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8: 开心果们，这里是元气版本的一路好心情前夫时代。
9: 大家好，我是颜值担当苏苏。
10: 哎呦，这一下给我抢完了，不知道该担当什么了，真是。大家好，我是没有什么担当的小龙。
8: 没有担当。
10: 来，各位，你如果有一天你走在了路上，突然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就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会做点什么呢？向儿伸出双手啊！我会让小的时候的自己啊，把我再带到小时候。我如果我能够见到他了
8: 啊，
10: 他说实话哈、真是我现在是越混越不如小时候优秀了。
8: 这么说啊？
10: 对，
8: 我现在是早已逝去了外公外婆的宠儿。
10: 哎呀。
8: 然后想到穿到小的时候，再也不和最疼爱我的外公外婆分开。
10: 哦，怪不得，真是。
8: 我也是他们的宠儿
10: 啊、都是宠儿，宠儿哈、来，就是回到小，今天也不是回到小时候，是你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可儿，大曹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啊，背着一个书包走在了路上
8: 啊，
10: 我真有一次奇遇啊。
8: 怎么说？
10: 有一个那个叔叔过来跟我说了几个数字
8: 啊。
10: 让我必须要记下来。我当时以为这几个数字是，比方说是宇宙中某一个星球的坐标，我可能要到那个星球上去，知道吗？将来我要回来拯救地球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彩票的密码。
8: 你看看。
10: 对，等我知道的时候，这都开过了，知道吧？
8: 哎呦！
10: 所以说，即使说我们遇到了长大的自己，跟我说了一段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也未必就能中奖，
8: 因为你也不知道是哪一期呀、对不对？
10: 对不对？
8: 啊，
10: 所以命里有时终须有啊。
8: 你看，有小伙伴、说你别眨眼，我那叫放电。
10: 对对，姐，你这叫问肯了。
8: 对，
10: 问肯，
8: 我这叫放电，我这叫眨眼吗？还说你别总是的
10: 啊。
8: 俺俩不能同时说话吧？对不对？我主要看这点上留言，
10: 对
8: 楼仔主要看那点上留言。
10: 哦，
8: 我说这他，你别老的。
10: 对，我不说这说啥呢？这是，他跟我说，我觉得苏啊，咱那有点商业思维。
8: 怎么说？
10: 我跟你说哈，
8: 你说说看。
10: 你今天你这个台服启发我了。
8: 你说说。
10: 你去搞一波团购对吧？
8: 都穿交通台的台服、
10: 先买这个台服
8: 啊，
10: 要不然到时候苏超开赛了，大家又让你去弄球衣了，那东西不好弄啊。
8: 那好弄啊，
10: 你先，
8: 那东西贵。
10: 对，那贵、你先从你这个台服先开始，真是，对吧？先搞点链接。
8: 我们去年不还自己设计了一款那个
10: 有
8: 出阵的苏超的，对不
10: 对？
8: 对，
10: 架势啊、办事啊什么的。
8: 哎，我跟你说哈，今年、
10: 今
8: 年我还设计了很多的文创，到时候我们和行走的徐州一起，
10: 对，
8: 然后你们就看这个抖音直播间就行。
10: 哎，
8: 到时候就去连着给你们做直播。
10: 呦喂，明白了，姐是看来是准备好链接了哈。
8: 而且最过分的，一往直前说，哎，这主持人笑起来哈，能露14颗小牙，人8颗牙。
10: 哇塞！
8: 我把嗓子眼露给。你看了呗？
10: 他上下14颗牙。
8: 昨天晚上午饭都看见了
10: 不？
8: 昨天晚上午饭。
10: 这都什么虎狼之词？这是。张主任说，苏总之前把家里的衣服啊，不是不叫衣服，把家里的床单啊、被罩啊、
8: 窗帘子
10: 啊、防尘布啊，都往身上套
8: 啊。
10: 今天说实话，这是直播以来穿的最正常的一件衣服，但就把台服啊都显得那么好看了，你知道吗？
8: 什么意思
10: 啊？
8: 我以前穿的不正常吗？我觉得我是最不擦边的主播了
10: 啊。

0: 对，你那些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稀松的决定都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
1: 对啊，
0: 还不如随便穿一件哈。
1: 就是怕丑人灵机一动嘛。我一直觉得我是审美的顶点。
0: 哎，科技人说我要见到我小时候的自己个儿，我就不跟大曹似的啊，跟他说一点数字什么的。
1: 那你干嘛呢？
0: 我就跟他直接讲办事不就行了吗？咱不说买房买车吧，我就让他买比特币。
1: 哦，
0: 我跟他讲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1: 啊，
0: 对不对？是不是？小时候你要跟人讲比特币，跟诈骗差不多。
1: 对，
0: 啊，诈骗差不多。
1: 这报警抓你啊！还有刚才有位朋友啊，说的是清风说，如果遇到小时候自己，我狠狠的捶他一顿，
0: 捶
1: 了。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见过长大后的我，
0: 哦，
1: 没听大的我的话。
0: 哦，小时候怎么可能会长那个长大人的话呢？这是啊，
1: 就对啊，
0: 一般都不听，
1: 不会听的。
0: 对，
1: 啊，
0: 一般都不听，这是啊。
1: 哎，本尊八八八说，苏你有没有男朋友？没有，
0: 哦，
1: 我只有前男友和老公。
0: 哇，来讲讲你前男友的故事。
1: 就是老公啊。
0: 哦，老公就是前男友。
1: 那不是吗？
0: 哦，你跟你前男友结婚了？传出去，朋友们。
1: 难道？你的老公结了婚之后身份没有，他不就不是以前的男朋友了吗？
0: 啊，变成前男友了
1: 啊。哦，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哦，小龙你换个金丝眼镜。
0: 哎，怎么着
1: 就显得
0: 啊，
1: 他是很有味。你知道是有什么味道吗？
0: 金丝猴的味。啊，金丝眼镜。
1: 我可没那么说啊。金丝猴的味
0: 要换成金丝眼镜。
1: 对，
0: 太骚了。
1: 你试试看。
0: 嗯，
1: 哎，你说不定你试试看。
0: 对对对，我最近
1: 是不是能变变成就是那个衣冠禽兽
0: 啊，
1: 斯文败类
0: 啊，走那个路线，
1: 具象化。
0: 哦，走那个路线。
1: 哎，
0: 真是，
1: 就是说好听叫痞帅雅帅。
0: 对对 对， 对，
1: 说难听就斯文败类。
0: 哎呦，我觉得你们就是对于我的认知就是怎么说，不换也是。哎，来，各位，小时候的哪种快乐现在很难找到啊？怎么了？
1: 他们说你这一撸袖子
0: 啊，
1: 手臂好粗壮。
0: 哦，这我不是我挑刺儿，那叫健壮啊。
1: 还有朋友说，苏你不要侮辱了痞帅好吗？
0: 哎，
1: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他
0: 啊，
1: 长得不是
0: 痞帅的那个人，
1: 对，长得不是小龙的样子。
0: 对对对，我不是属于那个痞帅那类型，
1: 嗯，
0: 但我可以修炼修炼，这是啊，
1: 你修出痞，
0: 嗯，
1: 然后痞丑，
0: 痞丑，痞帅倒是
1: 又痞又丑，不就是黄毛吗？
0: 满脸黄毛啊！
1: 裴风去浪说，最危险的就是让媳妇儿进厨房。这比之前什么粉尘呐，
0: 哦，
1: 哎呀，微波炉里边弄鸡蛋啊，危险多了，
0: 哦，危险多了。
1: 嗯，
0: 只要媳妇儿一进去，害怕这是。
1: 他啥都能炸了。
0: 对，怎么说，嫂子烧的一手好厨房没？哎，
1: 史蒂文说，苏苏小姐姐，
0: 哎，
1: 苏超的徐州第一场主场，
0: 哦，
1: 能送两张票吧？
0: 哎，
1: 你看我进去过吗？
0: 我们俩都到现在都没进去。
1: 我们俩，因为我们俩一直要陪着大家做苏超的预热直播嘛。
0: 对对对。
1: 到时候就给大家聊聊，啊，但是我们是在我们
0: 哎
1: 奥体旁边，
0: 哎，嗯，
1: 3公里左右给大家做的直播。
0: 啊，我们不是在奥体。
1: 我们不是在奥体里头，因为里头的那个混响比较重嘛，但是在我们这儿能看最一手的。
0: 对，
1: 你们可以在无线徐州那里还加个关注预约，
0: 哎，
1: 当然我这个直播间也会给大家直播，啊，同步直播啊。
0: 哎，
1: 嗯，
0: 来，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京东广告，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好嘞。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 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创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13: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 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 来玩一个游戏。
0: 对，我们今天的游戏呢是问问豆包、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有很多问题会去问豆包，
1: 是
0: 其实他对你也非常的了解了，你就给他发这样一段话啊、你跟他说，根据你和我的长时间的交谈的经验，或者根据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最像哪个人物，告诉他的名字即可。我们今天就想来看看各位，你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跟豆包的聊天，以他对你的判断，你最像哪个人物，朋友们。
1: 那我可再说一遍了啊。我要让豆包帮我来算一下。
0: 对，
1: 就是
0: 你们也可以发文字，也可以这样发语音都行。
1: 其实豆包和 DeepSeek 都一样吗？还只问豆包？
0: 只问豆包哈。
1: 只问豆包啊。
0: 只问豆包、
1: 我来问一下。根据你长时间跟我交谈中的经验，或根据你对我的了解，您觉得我最像哪个人物，告诉我他的名字。
0: 他觉得你像谁？
1: 说我像董卿。我真的谢谢了，他真的好会啊。
0: 等会儿啊，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1: 你看看他说我像董卿、
0: 来各位可以在主持人素素的抖音号上、看看我们的聊天截图啊。
1: 你看看，
0: 对，
1: 我刚刚问的、
0: 今天是一个小游戏啊，就来说说看这个豆包对你的了解。他知道你是谁吗？
1: 他不知道我是谁啊。
0: 他不知道你是谁，他为什么会就是会这么准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哎呦喂。
1: 没有，我们今天是玩一个游戏，
0: 嗯，
1: 大家来问问自己的豆包，你就问他一句话，根据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了解，
0: 嗯，
1: 和跟我的交谈当中，你觉得我像谁？
0: 哎，对，
1: 他可能觉得我腹有诗书气自华吧。
0: 哦，有文化
1: 啊，有文化，对对对，
0: 有文化，有文化啊。
1: 你们来问问你们像谁？
0: 对对对，
1: 啊、
0: 我昨天晚上问了一下子，
1: 嗯、
0: 我说我最像的是徐霞客。
1: 哇，就是游山玩水，
0: 哎呀，
1: 不务正业，
0: 该买点机票了呢啊！
1: 他可能和你的心境很像，你是不是老搜索一些去哪玩的？
0: 我老想出去玩。
1: 你是不是老问他
0: 教程旅游？
1: 那可是呢，我老问他一些关于专业上的问题，
0: 对吧？
1: 啊、
0: 完了以后呢，就是那个我媳妇儿，她经常晚上呢会搜那个给孩子讲故事的那个故事，
1: 嗯，
0: 就是要有文字嘛。然后我媳妇儿测出来他是小熊维尼，哎，对对，就是全是那种动画片的那个角色啊。
1: 朱小猪说
0: 啊，
1: 为什么小龙是晚上问，
0: 啊、
1: 苏苏白天问，
0: 啊、
1: 豆包都会说实话。
0: 他就是全程在线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而且真的好吓人啊，这个留言
0: 太准了，这是 啊。来，各位，你们可以去测一测啊，你们在那个豆包上。他对你的了解，觉得你最像哪个人物，可以截图告诉我们，我们也来看一看，因为我们也跟大家朝夕相处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那个人物准还是不准。我昨天还不信邪呢，
1: 那你说
0: 我测完以后呢，我就想那个我再试一下，我说你看我还像谁
1: 啊？还像谁？他说你还像谁？
0: 纪晓岚。
1: 啊，是因为发型吗？
0: 哎，我说这哎，发型我可是还是占优势的。
1: 但是你这个就是偏僻啊，
0: 哎、
1: 红屁的那种感觉，确实也有点像。
0: 对，但是为什么在我这儿全是那种历史人物，
1: 对
0: 吧？
1: 当代人难找啊。
0: 对，全是历史人物啊。
1: 德广说 ，AR 时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这是我们写代码人的口号。
0: 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代码也不一样了。
0: 哦、哎。
1: 现在 AR 也开始讨好人了。
0: 对。
1: 尤其是豆包，我老觉得他境界，我想听的说。
0: 啊，你们来说说看啊，就是你问完豆包以后，然后你最像哪个人物、
1: 啊？
0: 也不一定是历史人物，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物啊。
1: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最像哪个最像哪个人物？
1: 嗯，
0: 7433来看看啊，哎，他写的是像历史上哪个人物？
1: 他不是表面来像啊，就好多小伙伴啊，
0: 对对对，
1: 许鹏程、徐州说你笑一下、哦，我截个图去问豆包。
0: 哎，
1: 他不是，他并不是说我长相咱谁？
0: 对对对对对，
1: 这肯定比不过董卿老师啊。
0: 是性格的了解。
1: 性格啊。
0: 哦。
1: 沉稳呐、
0: 啊。哦。
1: 哎，专业呀、
0: 啊。对呀、
1: 啊。也比不上。
0: 对啊，人就是打一个方向。
1: 嗯。
0: 7433他说这个。你像几个性格特质的结合体，
1: 也不一定要像历史人物，你就问他像哪一个人、
0: 哎、对对对对，像刘备，
1: 嗯，
0: 像信陵君孟尝君，
1: 啊、嗯，
0: 像徐霞客，还有点那个江湖豪侠的那个性格，
1: 你俩有点类似、
0: 啊、有点类似 啊,
1: 啊，
0: 有点类似，因为你看他经常对家乡周边的山水地名格外的上心，
1: 是、
0: 啊、经常会问这个
1: 啊
0: 啊，而是不只是空谈理想，而是关心脚下这片土地。
1: 为什么他还会给解释
0: 啊？
1: 我这就一句话、
0: 啊、
1: 结合咱俩这么久的聊天，我就觉得你最像董卿。
0: 哦，有的人他是那个复制完以后他就直接就说名字就行
1: 啊
0: 啊，
1: 你说话真好听，我还像谁？
0: 来看一下
1: 他还像谁、
0: 啊、你还像谁？
1: 说我很像杨澜、
0: 啊、杨澜竟是知名主持人。
1: 说我很像林徽因。
0: 哦，对对对，都是大美女，
1: 都是大气有格局又温柔有力量。哎呦，你好懂我，
0: 我天，真是、啊、
1: 哇塞，豆包你好懂我。
0: 也跟他聊上了啊。
1: 现在为您直播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的一路好心情、
0: 嗯、
1: 很多的小伙伴进来的时候觉得走错门了啊。
0: 对对对对，来各位啊，咱们今天是复制我们开发上的这段话，然后发送到豆包上，来看看豆包对于你的判断，你像哪个人物？今天是个小游戏啊！
1: 啊，
0: 排开水不加糖，说我服了，真的啊！
1: 啊，刚刚啊，我们让他们给根据我长时间和豆包的交谈，或根据他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最像哪个人？他说像孔子。你周游列国了？
0: 你知乎者也。 你有72那个弟子啊？
1: 对呀、
0: 啊。哎，不过我记得白开水不加糖好像就是老师。
1: 而且白开水不加糖，他好像经常给我们写一些诗。
0: 对，而且他写的内容都很有文化。
1: 是。
0: 对吧？刚刚你服了，我也服了。真的。
1: 刚刚还有小伙伴呢。嗯。这个小伙伴那个创新未来说：“苏，我要是没结婚，我一定娶你。
0: 哦”
1: 啊，你不结婚也娶不了我，因为我结了。哎呀，现在像你这么有品位的人，
0: 对对对嗯，
1: 确实也不多了。
0: 对他结婚的活动早就结束了，
1: 对，
0: 早就结束了。
1: 那个对、啊，那个疯狂大甩卖的，疯狂星期倒是六啊，疯狂星期六，
0: 当疯狂星期六、啊，对，不存在大甩卖这事儿啊。那时间咱不能多说了，
1: 哎、
0: 记住广告公众号回来啊，
1: 大家抓紧时间为豆包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那个什么的大苏。哎，
5: 行行行，这是因为您问豆包了，您太像那个两个知名的主持人了。
4: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说了林徽因那种样的才华，我也多少有一点沾边。
5: 有点沾边啊，沾老大边了，
4: 一丢丢边吧。
5: 对对对。
4: 擦边擦边，
5: 对，你当然你就跟会来说啊，现在擦边了啊，林青霞，
4: 林徽因，林青霞，
5: 林徽因，真的是啊。大家好，我是徐佳克啊。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肯定有点奇怪，怎么又林徽因又徐佳克了、
4: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问了豆包，就是豆包因为大数据比女孩更懂你、
5: 对，
4: 你经常跟他聊天、跟他长时间交谈，
5: 对，
4: 但他的心中有一个你的形象，
5: 嗯，
4: 所以就是根据你在跟他长时间交谈过程中的经验或者对他对你的了解，你让豆包跟你说你最像一个谁，
5: 对，
4: 最像哪个人物，
5: 哎、告诉他的名字即可啊。哎呦，真是啊，有很多朋友的那个就是还蛮像的，你知道吗？
4: 对，我觉得蛮像。山河说
5: 像赵云。
4: 哦，
5: 赵云在历史上
4: 靠谱稳重，靠谱稳重。
5: 对对对对，
4: 有能力不张扬，这个、一个单位要是有这样的人
5: 啊，
4: 就山河这个名起的也很好，
5: 是吧？
4: 他名字你不是觉得起的就很好？
5: 有能力不张扬，值得托付。
4: 哎，
5: 哎呦喂，像赵云。
4: 嗯，
5: 哦，
4: 徐徐问发哪一段给豆包，你就说豆包。经过这么长时间咱俩的交谈、以及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最像哪一个，告诉我名字就可以。
5: 对对对、就不用给你分析，就告诉个名字就行。
4: 对对对、
5: 战呼局特工说没办法，还是有才华，才高八斗啊。
4: 李清照
5: 像曹植。
4: 哇，
5: 最像一个人像曹植。
4: 哦，曹植啊。
5: 哦，
4: 哎呦，泣不成诗啊。
5: 对对对对对，哦，你爸爸曹操。啊，真行啊，真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您觉得您最像哪个历史人物？
4: 哎，颠颠像徐霞客。哦，怪不得你跟龙仔心有灵犀。
5: 哎呦，从现在开始我像犄角来了。
4: 啊、怎么了？颠颠不挺好的吗？
5: 哦，
4: 又打白骂。
5: 哦，对对对对，哦，他也像徐霞客，这是啊、哦，三哥这厉害。大家对都知道我们的知名听友啊，
4: 对
5: 对，人跟那个豆包聊，人豆包对他的判断说他像谁呢？我说来你们都没听过这人的名字啊，
4: 嗯，
5: 说他像夏目贵志，
4: 这是谁？
5: 哥，你
4: 这是能播的是吧？
5: 能播、我查了一下这个人的角色，
4: 这是
5: 一个动漫里面的角色。
4: 哦哦哦，
5: 就是说这个人呢，
4: 你真没长大，三孩子爹，他只能用动漫的人物告诉你，怕你说一个真历史人物你听不懂是不是？
5: 对，说这个是他跟这个人类和异类相处的时候，表达了内心那种羁绊，然后自我接纳和成长的一个经历。
4: 嗯，
5: 寻找了温暖，用善意来对待这个世界。
4: 哎，
5: 他就属于这种角色。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又像风又像雨，就是不像人，反正
4: 是向阳花儿生说，今年过年的时候豆包说徐州企业退休人员就是能发600块钱过节费。
5: 哦，
4: 我还特地打电话问了人社局，人家说回应假消息。
5: 哦，
4: 新闻你就听听我们主流媒体的行不行？
5: 对对对对，
4: 新闻你就别整豆包了。
5: 哎，以我们的口径为准。
4: 哎，对。
5: 哦，
4: 还有刚刚有小伙伴说你是00后吧，我每天加班加到凌晨之后。
5: 哎，对，那叫00后。
4: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豆包的说的年龄啊、什么什么的啊。我不回应，
5: 不回应。对对对，
4: 网红当红主持人都这样啊。
5: 完了，三哥怎么又往上跟聊一聊？他说这个三哥说你在中国人里面找，奇怪，在中国人里面找。然后他说他就像苏轼、
4: 你把豆包给我卸了、你不要侮辱我老祖宗。
5: 对对对、三哥最像苏轼。
4: 这苏轼怎么人格分裂成这样、
5: 但是我觉得三哥对于生活的那种热爱、我觉得像苏轼还真蛮像的。 我总结起来就是他像你祖宗，反正
4: 你不要这么总结、啊、
5: 对
4: 我祖宗不是那样的。
5: 哎呦，怪不得每次三哥看你的时候那眼神特别慈祥有点能理解了哈。
4: 哎，我现在也发现人啊，就是人一大
5: 怎么了，
4: 真的干什么都很心酸，
5: 是吧？
4: 他们说前两天我也差不多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去蹦迪、年轻的时候在里边舞池里边是最靓的仔，
5: 对啊，
4: 后来去舞池的时候、哎、有种承欢膝下的感觉
5: 看小孩们高兴着，
4: 小孩在那蹦来蹦去啊。
5: 对 ，Flower 他说这是什么？像桔梗，这
4: 不是人物吗？他怎么给你弄个花呀？弄个植物？
5: 咋弄成植物了？咱得变成人物才行啊！
4: 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
5: 对，
4: 你们去问问豆包，我这人咋样？你看豆包咋给你回的？
5: 哦，
4: 你让他评价一下。
5: 还有人像赫敏格兰杰，
4: 哦，
5: 说他目标感强，心思又细腻。冷静、理性，不情绪化。
4: 战护局特工说：“
5: 真懵了，真的啊！”
4: 战护局特工说：“怎么着，苏轼也干过装修啊？也磨过腻子。”
5: 苏轼曾经把他的这个人生啊，也在逐渐的刮白当中。
4: 哦，刮白，他不需要。
5: 对，刮大白。
4: 人生全是彩色彩
5: 啊！居士，我特别好奇，居士像谁啊？
4: 萧何。
5: 萧何。

0: 局，抓得住细节、
1: 现在看起来不太像了。这个豆包呀，也有的时候说的
0: 不太准、靠谱，能扛事儿，低调有担当。
1: 对，
0: 你是身边人的定心丸。
1: 哎呀，不太准，他一来我就慌了。
0: 完全的不准，完全不准啊！他萧何、不过他跟萧何唯一的一个像的就是喜欢追人去啊。
1: 追小宝，
0: 对，还追你啊？
1: 啊，他追我
0: 啊？啊、还追你？
1: 他点点没有啊？
0: 天天问苏来不来啊？
1: 我来的时候他都说啊，
0: 对，
1: 佳佳为什么不来？
0: 啊，对，所以到处追人嘛。啊、他像萧何吧，人生？
1: 对
0: 啊。
1: 还有这个若纯说，对，苏师那个干活补脑，上回还给我俩吊顶来，
0: 是吧？
1: 哎，徐州热心市民苏师傅。
0: 对，三哥，你回去你就把你的装修公司啊改成苏式吊顶吧。
1: 哎
0: 哎，
1: 教导处主任说苗润东来了，苗润东哪来了？
0: 哦，
1: 啥时候来了？
0: 进直播间了是吧？
1: 小苗来了吗？
0: 啊、哦，进直播间给我们打声招呼啊。
1: 小苗好。
0: 浩他说他像这谁啊？我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宋应星。
1: 哇，他超棒的好吧？
0: 宋应星是谁？
1: 对，宋应星是、是写那个、那个手工、手工那个天工开物。
0: 哦，写天工开物的。
1: 哎呀，我手工了半天。
0: 哦，手工开物那个。
1: 我现在烦的是他们说我两个世纪的人同框了，好讨厌。
0: 行啊，
1: 他是得
0: 喊我应星啊，宋应星。
1: 天工开物多了不起的人物啊！
0: 对。
1: 你不要以为有咱有宋来星和宋兴国，你就气不得宋应星。
0: 哎，有人给你测了，有人给你测了，这你能高兴一点去？
1: 哎，那你说说，
0: 有人这么问的，说豆包，您觉得徐州交通广播这个电台节目主持人苏苏，他最像哪个人物呢？哎，这个有朋友说，结合了苏苏的主持风格、公益担当和徐州本地的影响力，觉得您最像《西游记》里面的观世音菩萨。
1: 我确实天地啊。你看，要不人怎么说我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呢？人为啥生，是吧？咱是有点那个观音啊。
0: 对。我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1: 拜拜。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劲爆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买吉利银河到两千。

0: 某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 what？ 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

0: 对家了。
1: 这囫囵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玉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爆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0: 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400-868-8909，400-868-8909。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

0: 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正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部分枢纽到雪安枢纽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无法通行，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

0: 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更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方面，在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宪。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我们最后是不是来干多呢？
6: 那么

0: 说，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4: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5: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4: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5: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

0: 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的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1: 覆盖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的非常放心，而且用的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1: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0: 是的。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0: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1: 特别放心和省心，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0: 是的，
1: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0: 对，
1: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0: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1: 就没有给他提醒。
0: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1: 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不懂的啊，
0: 对对对，
1: 我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0: 是的，特别省心。
1: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1: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哎，你好。
1: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2: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1: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1: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2: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

0: 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0: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1: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0: 装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了，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1: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0: 对对，
1: 对吧？
0: 满意。
1: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0: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单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1: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三装饰吗？
0: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0: 满意，很满意。
1: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0: 是的
1: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2: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预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3: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4: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5: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4: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5: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4: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不到晋江南一公里附近。

0: 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减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选安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

0: 计至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请问二位老师，就是能否为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在我们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权利发生纠纷时，我们应当如何进行维权呢？
5: 那我来举一个这个海域使用权受到侵害的例子吧。
6: 好。
5: 浙江省啊，有一家造船厂在2010年8月份的时候已经通过浙江省的海洋行政部门取得了12公顷的海域的使用权。
4: 嗯。
5: 但是呢，本来申请的用途是造船，那当时的经济呢形势并不是很好。他申请了这个海域使用权之后并没有直接造船建厂。2012年和13年左右啊，有一个姓陈的渔民啊，然后就到了这片海上呢，没有经过申请啊，直接就圈了八公顷的这个鱼塘，然后来养殖海产品。
4: 嗯。
5: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就侵犯了这个造船厂的这个海域使用权。说这个开始呢，因为造船厂也并不是说马上就着急用，所以一直就没有主张。从2011年开始啊，他觉得这个经济环境变好了，所以就准备使用，发现呢有人已经在那建了养殖场，所以呢就多次向这个陈某主张说，你赶紧退出去，我要在这造船厂，因为海域使用权是我的。
6: 是的。
5: 这个陈某呢一直就是不愿意搬，因为他也投了一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造船厂呢就把这个渔民啊陈某告上了法庭。
4: 嗯。
5: 法院经过审判以后发现陈某并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海域使用权的审批手续，也没有经过转让程序，并且呢这片海域开始审批的是造船啊，就是不符合养殖的这个用途，所以呢就判决陈某败诉。
6: 嗯。您好，请您提问。
7: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刚才讲的这些权利呢都是和国家的自然资源有关的，这些资源会不会因为被征用或者改变用途使得享有权利的人受到损失，然后国家会不会有赔偿呢？
8: 那么你遇到了比如说政府的征收，那么你也是有权要求这个政府给予你补偿的。
4: 嗯。
8: 我可以介绍一个案例呢，也是咱们浙江省的一个案例。
4: 嗯。
8: 在2013年的时候呢，一个矿业企业在浙江省某市的一个矿区取得了探矿权。
4: 嗯。
8: 这探矿权的有效期呢是到2019年。
4: 嗯。
8: 但是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矿区呢它所在的这个城市规划有变化，市政府呢向省政府报批，把这个矿区所在的区域呢要改成自然保护区。那么省政府最后呢正式批准了，给了一个正式的批复，在批复的文件里面呢也提到了说，要求市政府要处理好矿区的这个探矿权的问题。那么随后呢这个自然保护区就开始建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企业的探矿权它就没有办法再开展了。那么这个补偿呢却迟迟拿不到，所以呢这个企业呢最后到法院去起诉了市政府。市政府呢开始是拒绝赔偿的，市政府的理由呢是说，这个保护区呢是省政府批的，那你应该去找省政府，那我市政府呢没有这个义务来批这个来进行补偿。那么法院呢最后是支持了这个原告，也就是企业的这个诉求。理由呢也很简单，因为你这个省政府的批文里面实际上是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矿区的探矿权市政府要处理好，那么市政府作为省政府的这个下级单位呢，它是应当按照这个批准文件里面的要求去落实这件事儿，所以呢这个最后法院是支持了，是要求市政府依法予以补偿的。那么市政府最后虽然说不服，也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呢也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5: 海域使用权、矿业权、蓄水权还有渔业权啊，这些权利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性的权利，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所以在权利纠纷的时候啊，有可能会出现民事纠纷，也有可能出现行政纠纷。

0: 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既可以选择民事纠纷的形式或者民事案件的形式去起诉维护自己权利，同时呢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云端观众，看看网友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两位，来连线云端观众。
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刚刚节目里提到的这些权利主体都是合法使用的，那对于那些因为非法使用造成破坏和污染的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哎，刚刚这个观众的问题呢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案例哈。我记得呢是之前有新闻报道说青海的一家公司在祁连山长达14年的非法开采，开膛破肚的这种开采，使得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资源呢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0: 探矿权和采矿权都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并且办理了手续才可以取得，而这个片子当中的这个公司啊实际上是并没有办理探矿权或者是采矿权的，因为它实际上什么手续都没有，属于非法开采。反过来讲，即使你拥有了探矿权和采矿权，也不是说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个使用这个探矿模式啊，还有采矿模式啊，不可以任意妄为。
3: 这个非法采矿对咱们的自然资源和这个生态环境确实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性的后果，令人很震惊。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违法者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这么非法采矿的违法者他应当承担包括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法责任。那么民事责任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民法典的侵权责任法编以及矿产资源法和相关的行政法规，他应当停止开采，也就是停止侵权以及赔偿损失。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权利呢，可能按照我们的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它需要由法律指定的相关的机关，那么提出这个民事公益诉讼来主张这个权利。那么行政责任呢，就是我们自然资源的行政部门有权对这样的一个非法采矿的这个违法者进行这个没收违法所得并进行罚款，这是行政处罚。那么甚至我们也知道刑法呢也规定了两个罪名，一个叫非法采矿罪，一个叫这个破坏性采矿罪，它都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那么情节严重的呢要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特别严重的要承担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采用这种破坏式的方式来采矿的，造成咱们的矿场资源严重的破坏的，可能要构成这个破坏性采矿罪，那么他要承担这个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同时2017年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专门就这两个罪名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对这两个罪名的法律适用呢有相当具体的规定。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在这样的法律的相对比较完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呼吁我们的行政部门呢应当加强监管，严格管理，那么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也应当严格执法，做到违法必究，这样才能保证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和青山绿水。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丁海俊老师，请他带来民法典通解通读，民法典第328条、329条的解释。
0: 328规定了海域使用权，329规定了矿业权、取水权和渔业权。那么这四类权利我们在法理上通通的称为准用义务权。那么既然是准用义务权，它就属于用义务权的一种。那么前面我们327条曾经讲过的用义务权的征收、征用的补偿，实际上也可以适用我们328和329条的这些准用义务权的规定的。那么说如果出现了海域使用权被征收、被征用以及矿业权、取水权、渔业权这种权利被征收、征用的情况下，也可以按照用义务权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328和329又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称为它是个特许物权。那么既然是特许物权，就与普通的物权有区别。那么这些特许物权都是依据特殊的法律，对于328条的海域使用权，依据的是我们国家的海域使用管理法，而329条的 矿业权、取水权还有渔业权，分别依据的是我们国家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相关规定。那么329条和328条所涉及的这几项特许物权，在取得和行使的过程当中，除了必须符合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之外，还必须符合我们上述所提到的这些特殊的行政法规的规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上述两点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这里所讲的特许物权或准用益物权，实际上具备了私权和公权力两种性质。那么在进行保护和利用的同时，尤其是在保护的时候，它就具备了两种途径，一种就是司法的保护途径，它可以选择民事诉讼方式进行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如果有行政部门在行政过程当中出现了违法事项，那么权利人还可以依照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保护自己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我对这两条的总结。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

0: 风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山下有良田，路边有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绿色有机。这要是某一天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迈进了我们村，那我可就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高老师，醒醒啊，这儿还没练完呢。
4: 看你的叫啊，叫的真不是时候。我这梦里刚刚弄了块地，马上我这就身家百万了。哎，不过想在农村有块地这个想法啊，可是很多城里人的心中的愿望。但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呢？咱们就找今天嘉宾呢咨询咨询。
5: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为您解读民法典物权编第330条至337条，土地承包经营权。孔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罗宝英，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6: 过去呢，总说在农村的一些朋友们呢，他们老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在城里有套房子。可是呢，随着近些年的发展呢，住在城市里的很多人的梦想呢，是我什么时候能够去农村有块地，在自家的地上呢种种菜，养养鸡鸭鱼啊，这些能够实现自己这种一亩三分地的小日子。而且还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有块地，万一赶上政府征地拆迁了，我还能够一夜暴富啊？我想听听两位嘉宾的看法。来，彭老师您先请。
7: 土地呢，确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拥有土地，再加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农村改革，土地实行三权分置，然后呢，土地价值越来越大，实现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拥有土地可能不仅意味着财富的增长，你还可以拥有很多自己的这个自由，比如说进行一下农园生活，然后呢，吃一下天然的食品，这些呢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能在农村拥有一块地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梦想。
8: 其实中国对于这个土地制度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中国人对于优化土地制度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所以城里人要想在农村有一片土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讨。
9: 把生死状先拿出来让大伙看看。
10: 哎，生死状，麦乡岭公社麦乡东村大队和麦乡西村大队经过商量决定要搞借土地种粮，就是从集体的土地里借出集体不用的土地种庄稼，谁种谁收，等收了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借地种粮参与的社员都是自愿的，出了事参与的社员一起承担。
6: 这是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老农民》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哈。那我们看到是村民们割破了手指，然后呢一起在这个生死状上去摁手印。
8: 那个时候的农村土地确实不允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所以那个时候吃大锅饭影响了农民的一个积极性。所以割破手指然后摁手印这一事件，实际上它是催生了我们国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后期经过实践不断的一个检验，我们将这一制度升华为我们的一个土地基本经营制度。这一制度呢，解放了生产力，然后解决了农民的一个温饱问题。
6: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包括我们通解通读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和农村的集体土地和生产组织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规定呢，也是我们中国人在积极的探索优化农村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上的一种智慧和结晶。那我们今天要解读的是民法典物权编的第330条到第337条的相关内容。我们在这些法条当中啊，也跟大家一同来寻找一些答案，看看 看我们城里人到底能不能在农村拥有一块地哈。
7: 第330条是这样呢，就是他要回答一个问题，我国的农村的土地呢是集体所有，但是允不允许就是个体去经营呢？这里边呢330条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统分结合，这个统呢就是由集体统一经营，分呢就是由农户分散经营，所以呢我们是允许单干的，而允许单

0: 承包经营权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我如果获得了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那就对我承包的这个土地可以去占有、使用和收益。其实说白了就是农户可以自主决定我种什么、怎么种，将来收益的时候怎么销售。当然了，得来的这个成果和收益也要归农户所有，所以呢，土地承包经营权指的就是自主经营，然后呢，收益也归自己。
1: 在说到这个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时候，会说到一个双层经营体制。那么这个双层经营体制和我们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形成的背景和历史沿革呢？
0: 历史上其实我们都知道，建国以来呢，土地公有，然后呢，在那个时代下，其实我们首先适用的也是集体经营。然后呢，你这里边的这个劳力，或者是那个农户呢，你出工，然后呢，每天给你记工分。
1: 对，我记得哈，我父亲这个上山下乡的时候就说，哎，他每天的工分是多少哈？
0: 对，
1: 记得就是这个工分。
0: 这个工分记录下来之后呢，到时候粮食产出了之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粮食就要去分配。用什么标准来分配呢？就是你出工积累的那个工分儿。所以呢，这是你领取劳动成果的一个重要的凭证。然后我们都知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可能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也差不多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个粮食的这种生产率其实是不高的，结果就是大家吃不饱饭。在这种情况下有这样的困难，就需要去解决。怎么解决呢？其实呢，就是农民也在不断的这种实践。刚才这个视频当中对提到的这个，其实就是以当年1978年10月24号晚上，在最早进行这项尝试的这个
1: 小岗村，
0: 对，开始的这个故事，在这个安徽省这个小岗村，有18户农民开会呢，协商来，最后啊，形成了3项重要的这个内容。写在了这个就是契约上。写的是什么内容呢？第一，要分田到户，就是要单干；第二，就是单干之后呢，就不再向国家要粮食了。第三呢，就是他们这样做，因为是当时进行了一项就是尝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呢，作为一种最坏的打算，他们约定，如果真的因为这个事儿干部坐牢了的话，那到时候其他的这种社员要把干部坐牢的这个干部的孩子养大成人，养到18岁为止。然后呢，达成了这个协议，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干了。干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包产到户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年底一看，生产的这个粮食其实是平时全队生产粮食的5年的总和，那就是说这个生产效率是大大提高了，
1: 而且大大的激发了就是农民本身种粮的这个积极性哈。
0: 对，
1: 而且我们看到结果是非常喜人的一个结果啊。
0: 这就是小岗村当时的一项尝试。后来呢，这个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的时候，在一次公开的讲话当中，肯定了小岗村的这种包产到户的这种做法。接着呢，就是9月份的时候，中央出台明确的文件，肯定了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再到1982年1月1日的时候，这个中央出具的第一个关于农村的这个1号文件呢，就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的这种做法呢，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所以呢，得到了全面的这种肯定。也正是因为这种富于尝试的这种实践呢，提炼出来的这个经验呢，所以呢，我们采用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伟大的。
1: 既然农民可以把土地承包到户了哈，那么土地承包期到底有多长时间呢？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罗律师。
2: 好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农村土地承包方式有2种啊，一种是以家庭为单位去承包，也就是以户为单位去承包，另外一种方式呢是通过公开协商、招标、拍卖这种形式去承包农村的土地。然后呢，在第一种方式向下，就是以户为单位去承包的土地向下的话，耕地它的承包期是30年，草地的承包期是30年到50年，林地的承包期是30年到70年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面向市场不限定主体的这种承包方式呢，它的这个承包期限实际上是由承包方和发包方自由协商确定，然后双方签订承包合同进行明确的。
1: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耕地、草地、林地它好像承包的这个年限是不一样的呢？
2: 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土地性质不同导致这个土地投资的回报周期不同。那么其实我们很明显能够理解到，一般我们所说的耕地，那么比如说农民种的这个农作物，小麦、玉米、大豆这些，当年投产，当年即可获得收益。

0: 那么对于草地而言，它的这个投资回报周期可能比较长，有可能达到3年5年，可能是数年啊，小十年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么对于林地，它的承包期可能会更长，那么最长的可能到数十年，因为有的树木成材可能要几十年。
1: 是的，
0: 所以说它要规定不同的一个承包期，这样是为了调动这个承包方的一个积极性。
1: 那我还想请问您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承租人到期了，他想续租，那他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吗？还是要重新去办理之前的那些手续呢？
0: 是这样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我刚才说了，在家庭承包方式向下啊，那么耕地、林地、草地，它的承包期到期了之后，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它是做相应的延长的。那么以耕地为例，它是再延长30年；以草地和林地为例呢，它是按照前边确定的土地承包期限做相应的延长。但是法律并没有说是自动延期或自动续期啊。当然，很多人对这个条的一个解读啊，理解成为一个自动续期。但是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面向不特定的一个主体，就是招标拍卖然后公开协商的这种方式呢，到期了之后是不能做任何的延长的，只能如果承包方还想要继续承包土地，只能够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方式与发包方另行签订协议，再去约定这个承包期限。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11: 欢乐正前方，
10: 不变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2: 咱们这儿是欢乐正前方吧？
13: 是啊，笑哥哥，你没事吧？
12: 我没事，我就是想先认准节目，然后我先吐个槽。
13: 怎么了？你这是？
12: 这是我一朋友的事儿，这兄弟和我差不多年纪，就是长得着急了点，褶子多了点，个子矮了点，头发稀少那么一点，腿吧罗圈了一点。
13: 行了行了行了，您再这么形容下去，别说没法看，我都没勇气听下去了。我
12: 看，可是他还挺有福气，女朋友那么娇一飘，那么娇一高挑，皮肤那么娇一白，头发那么娇一无聊。
13: 你打住打住啊！怎么一形容你朋友的女朋友，你那么兴奋呢？
12: 就算俩人差得多了点啊，就昨儿晚上吃完饭，俩人跟长安街上瞎溜达，

0: 为深长的感叹道：“
1: 感叹什么呀？”“
0: 哎呀，这不是人鬼情未了吗？”“
1: 所以呢，你这是谴责那个不开眼的大爷呢，还是替你朋友鸣不平呢？我怎么觉着一股醋劲儿啊？好像你对你朋友也挺羡慕嫉妒。”“
0: 那就没有恨啊。”“
1: 我能理解，笑哥哥内心的呼唤是这样的。”“
2: 留下你真帅，留下你真帅。”“
0: 哎，那什么，谢谢啊，就是一般吧，一般吧啊。”“
2: 留下我爱你，留下我爱你。”“
0: 啊，不是那个，这几个人呢？这底下是？”“
1: 用你做梦吧你。”“
0: 我什么？我真是在做梦吗？”“
1: 现实往往就是如此无情的把梦击碎，击得粉碎。”“
0: 你别告诉我现实是。”“
2: 留下你真吵，留下你真吵。”“
0: 不是，这都谁啊？你跟外头那儿瞎喊什么呢？喊什么呢？”“
1: 我，你的那个蒸不熟煮不烂虐你当白玩的搭档，你下。”“
0: 你还长行势了是吧？”“
1: 别用你那忧伤四十五度角的小眼睛看我。”“
0: 我那不是看你，我那是鄙视你。”“
1: 你讨厌。”
0: 你下也凭什么说我看啊？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当然有了，上回你和一姑娘在餐厅里聊天吃饭，我就坐在你们后边，被我听得真真的。”“是的。”“那女的跟你说，夏儿，跟你聊天真的好开心，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绝对不会讲这些事儿。”“
0: 啊，是吗？嘿嘿，我还真没想到。”“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男人越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越轻松。”“
0: 你敢偷听？”“
1: 正巧吗？你承认你自己丑了吧？”“
0: 没有的事儿。”“
1: 拿你当例子说丑男，我心情大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用我独特的小眼神教教你怎么变帅呗。”“
0: 切，你要不说出个一二三来，我还真跟你没完。”“
1: 那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咱就说说这丑男变身记。”据我多年的观察，我得出这么一条规律：一般的正常男人吧，我说的可都是正常男人的范畴啊，您要是非想要左青龙右白虎，肩膀再纹个米老鼠，我也没辙，只能给您点赞了。
0: 这种奇葩男咱们就不拯救了，起码同意吧。
1: 那好，我接着说啊，要说这男人长得丑，无非就三点原因。
0: 哪三点？愿闻其详。
1: 第一点，矮。
0: 这好像是天生的吧，这改不了。
1: 这点的可提升空间确实不大，不过呢，可以从衣着、身材以及性格内涵等方面进行弥补。
0: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胖，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减肥呗。要是你都已经觉得自个儿丑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再胖呢？
0: 可是我怎么记得从前有个胖子，他每天都练瑜伽减肥呢？
1: 练瑜伽也行啊。
0: 什么行啊？结果三个月之后，他竟然变成了一个非常柔软的胖子。同理，要是一个胖子每天都运动，他就会变成一个特别健康的胖子；要是一个胖子他每天都节食，那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虚弱的胖子。
1: 要是他绝食了，那他会成为一个死胖子。
0: 恭喜，又开始抢答了。不过你这事儿里干嘛老提我呀？
1: 说有一丑男去相亲，正好刘向，你就来下面这个情景在线中的男一号吧。
0: 我就知道我得是这个，那你当然。
1: 那我当然是那位美女了呗。
0: 这后美的女人通常非常自恋，你懂。
1: 你说什么呢？你快入戏吧。
3: 哎呀，这位美女啊，你长得是好好漂亮啊。
4: 哎呀妈呀，这位先生啊，你长得是贼拉磕碜呢。
3: 为什么？ 虽然我长得不是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
4: 哎呀妈呀，你可别扯了，那你还撩出来吓人呢？
3: 但是我有一颗上进的心。
4: 哎呀，可是这个社会不能说有上进心就能生存呢。哎
3: 呀，我还有清华大学的本科学历。
4: 哎呀妈呀，大兄弟啊，学历并不代表能力。
3: 我还有1.8米高的身材啊。
4: 身材不用太好，关键是要健康。
3: 我不抽烟，不喝酒，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啊。
4: 哎呀妈呀，大兄弟，那你怎么还这么磕碜呢？
0: 欢乐是啥呀？
5: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留校版的欢乐正前方。
6: 后来就走走，后来就走走。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米夏。
0: 我是刘校，时间还早，心情正好，我们续上茶和您继续聊。今儿我们的主题是丑男变身记。
4: 干嘛呀刘校，你别咬牙切齿的，至于吗？我这是代表月亮拯救一下你们这类丑男。
0: 你真以为你是美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其实吧，我也有自个儿的私心。你说谁不想自己的搭档是个帅哥呀？是吧？再说了，我们女人对男人的外观表现那也是有下限的，就算你的内在再美好，但是这副皮囊你不收拾，对于我这种有洁癖的人那是绝对零容忍的呀。亲，
3: 行行行，我算是听明白了啊，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
2: 你干嘛一大早人就说这么难听的话呀？我这是要整好你。
3: 那行，那赶紧继续说你那什么丑男变身记第三条呢。
2: 这第三条吧，就是五官拧巴。
3: 五官还拧巴？
2: 对呀，就比如说这发型吧，咱们亚洲人的额头不如那欧美人饱满，对吧？所以亚洲的男明星都会留很长的刘海把这额头给挡住。总的来说呢，就是挡住越多脸就越成功
3: 啊。那行吧，那我明儿就接头呗，然后把脸挡上，装贞子我吓死。
2: 哎呀，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当然了，那也不是说刘海越长就越好看，而且呀，你看那亚洲人基本天生都是直发，对吧？那么不饱满额头的坡度仍然还是会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呀，这样仍然不好看。
3: 简单的说，就是直发长刘海就不咋地。
2: Bingo！
3: 可是你们女的都喜欢都教授啊，就是跟我一样的直发刘海。
2: 哎呀妈呀，刘笑，你还真是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呢！你就不怕出门被教授的粉丝给围攻吗？
3: 打住，打住啊！你就别在这给我拉仇恨了，好不好？
2: 人家都教授那头发比较厚，而且也是烫过加定型过的，你能烫个卷刘海然后每天抹上发蜡定型吗？
3: 那个嘛，听起来似乎大概可能也许没准是有点难度。
2: 那你要做起来那肯定是更有难度的。
3: 行，那就请女神赐教简单点的方法呗。
2: 我这方法特简单，我跟你说，保证刘海的前沿一定要伸出额头那就行了。
3: 怎么说呀，这不就是我现在这样吗？标准美男子啊。
2: 最重要的最后一条，那就是胡子。
3: 胡子？
2: 对呀，国外很早就开始了对胡子的研究。2008年，英国的研究机构就得出一结论，说胡子多代表侵略性和男性气息，还有社会地位，但是小胡茬那是最吸引人的。
3: 嗯，我也听说了。2012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表明，胡子给人一种更激进、更有侵略性、更高社会地位的感觉。
2: 中国呀，暂时没有类似的研究，但是我在身边的女性朋友里面做过一个小范围的调查。
3: 嗯，得出什么结论了？
2: 我发现，看脸的最多。
3: 这就是个看脸的世界。
2: 其次是喜欢胡子。喜欢没胡子的人数那是最少的，比如像吴秀波那种，胡子是可以加分的。
3: 说前段时间吧，有一位火箭方面的专家就说了，专家们大家也都知道哈，各种各样的都有啊。他们医学专家今天告诉你这个可好了，得多弄点，明天又告诉你吧，这个坚决不能吃。
2: 那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啊？
3: 这个吧，有的时候这些健康专家的话吧，也只能当笑话听了啊。说有这么一个火

0: 射箭方面的专家他说了，这个我们要把几只耗子给送到活性上。
1: 啊，这样做真的好吗？这样灭耗子那会不会成本太高了？
0: 看看你看看，不跟我一个鼻孔出气儿，你就大脑缺氧了吧？想法太简单，而且接近愚蠢。你说你怎么想的你？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0: 还别猜，别猜。
1: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0: 我不明白，我不想明白，我也懒得明白。
1: 那火箭专家要把耗子用火箭送上太空？
0: 你看，你看。这女人就是凭直觉办事，你觉得事情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一点都没有理性思考的功能。
1: 人家本来就是感性的，很性感嘛。
0: 哎呀呀呀，我跟你这么说啊，马克思他老人家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可就算没有发言权，你们女人照样敢发言是吧？而且还都自我感觉良好，根本就不把别人意见当回事儿。漂亮的女人尤其如此啊！感情这是个看胡子的事情。
2: 当然了，长得帅留胡子那是可以加分的，要是邋里邋遢您趁早还是刮干净了，至少不被减分，就像刘笑这样呢。
0: 我那是不敢留好吗？我要真留下来，那台长还不得把我开了。
2: 劝各位一句，丑尚且有救，懒就无药可救了。
0: 哎，米夏，我再偷偷问你一句，你那几条标准是不是都是按我总结？那我怎么就能跟我那么像啊？我就说我是标准的好男人嘛，你还说我长难看了你？
2: 哎呦，笑哥，人可不能太自恋啊！我跟你说，自满会让人变胖的。
0: 哎，我跟你说，谁瘦啊？貂蝉瘦，最后的结局就是颠沛流离。你再看看那胖胖的杨玉环，那最后就是给封了贵妃了。不许欺负胖。得，今天有关我很丑的话题，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关本人很温柔的话题。
2: 哟，定位挺准的啊。今儿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7: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有序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沉默的母亲苏芮。在很多的文艺作品中，母亲大都是勤劳的默默付出，这首《沉默的母亲》表达了对母亲的敬爱与感激之情。自发行以来，它便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与传唱，也成为了苏芮众多经典歌曲中的一首。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王力宏《流泪手心》。

流泪守心，王力宏。爱过的证据从不是永远在一起，是分开后你学会了更认真地对待下一段感情，学会了在握别人的手时先懂珍惜再谈长久。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周迅，大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当，来自动力火车。每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仿佛可以激发全身所有的力量，引燃血液的沸腾。它更像是一种信仰，指引我们青春的道路，迅速拽回那每个喝着汽水、哼着歌曲、与伙伴打闹的夏天。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带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梁静茹。

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梁静茹。这首歌唱出了男生与女生之间欲说还休的甜蜜爱恋，把两个人关于恋爱的小心思用甜滋滋的方式轻快地呈现出来，听完之后眼前都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Lady Marmalade 果酱女郎，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Pink。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王菲，这首歌是王菲生了窦靖童之后复出专辑中的主打歌，没有刻意宣传，但很多人都默默地认定这首歌就是写给女儿窦靖童的。20多年过去了，窦靖童如今已经是正式发片的歌手，站在台上为母亲和声，和母亲同唱这首写给自己的歌。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那些年，胡夏。

那些年来自胡夏。每个男孩子的青春里都有一个沈佳宜吧，她是你偷偷写在书本上的名字，是你发呆时常常望着的那个人。但是怎么办呢？人生不是属于一个人的，喜欢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别说对不起，来自 SHE。

花好月圆，来自刁寒。当我们青春不在，当我们年华日渐老去，现在再回过头去听刁寒这首花好月圆，记忆就会迅速拉回到90年代。当年的点歌台有太多的人点播这首歌，花好月圆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从电视机里传出来，从路边一个又一个的音像店里传出来，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跟着哼唱起来了。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曼， Echo， Echo， 哎呦哎呦，来自

Eco Eco， 哎呦哎呦，来自 Cyndi Lauper。 它原本是新奥尔良印第安部落间节庆时的音乐，充满了欢乐和活力，而 Cyndi Lauper 的翻唱为这首经典老歌注入了新的活力与个性。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和风格，将新奥尔良的热情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是小曼，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把根留住，来自同安阁。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通那小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11: 我选豪顺装饰。
1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11: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吉尔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的950公里处，江都真武附近发生了3车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占据第一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广宁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注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幺零。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普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世界。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

0: 请警巡附近盲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路段，西四零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路面占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张惠妹的歌声里没有丝毫娇柔，满是坦荡与热烈。那些相爱在高岗的笃定，在阿妹的演绎下，让我们忽然懂了，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藏着掖着，是像青山与白云那样自然相依，像你我相望那样心意昭然。我是小彤，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黄舒骏，何德何能。

何德何能来自黄舒骏。这首歌为我们完美地解释了什么叫做款款深情。在爱情的奇妙旅程中，一个男人常常会暗自感慨，究竟何德何能得以邂逅那个命中注定的女孩。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作为结婚典礼的 BGM。 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千百惠走过咖啡屋，这首歌用轻松活泼的方式叙述了少女在错失爱情之后的感悟，通过千百惠清脆动人的歌声，让人感受到对过去那段感情的依恋。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人穆沙其实是因乐人庄奴的一个笔名。甜蜜蜜、小城故事等金曲都是出自庄奴的手笔。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彤，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没那种命，来自陈小春。

这是陈小春，没那种命。1998年，陈小春出演韦小宝。同年，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出版发行，一首《神啊救救我》定下了陈小春苦情男的新标签。后来1999年，音乐人包小柏乘胜追击，再为陈小春写下备胎金曲《没那种命》，至今仍被视为经典。我是小彤，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萧亚轩《雨季中》。

0: 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浦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9: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左右为难，来自张学友、郑中基。这首歌由张学友和郑中基合唱，张学友的表达角度是爱上了一个人却无法相守，最终只剩下无奈和痛苦，而郑中基则是从友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面对友情和爱情时的为难和纠结。这都是人生中可能会面对到的情感课题，如何做出正确不后悔的决定，真是让人左右为难。我是小彤，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No longer 不在，来自 Stand Fast。

Standfast 是来自瑞典的二人音乐组合，这首歌曲是他们的代表作。他们的音乐风格有着浓郁的北欧风，这是一种北欧特有的冷冽气息。 No Longer 不在，来自 Standfast， 我是小彤。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走钢索的人，来自李泉。走

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是水木年华收录在2004年的7080专辑之中，但这首歌其实还有一版歌词是2001年卢庚戌发行的个人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歌名叫做未来的未来。那一版的歌曲虽然节奏依旧轻快，但是唱的却是一种青春的迷茫。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幸福的小调，来自彭佳慧。

幸福的小调来自彭佳慧，遍地皆是伤心情歌，难得这首幸福小调温柔治愈，抚平所有心里的委屈与伤感。彭佳慧的嗓音温润绵长，搭配陈珊妮细腻的笔触，把一份平淡安然的小幸福唱得格外动人。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来自花儿乐队。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郑智化《水手》。90年代，一曲《水手》让郑智化在大陆一炮而红，沙哑的嗓音搭配着追逐理想的歌词，无数人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我是小彤，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恰似你的温柔，来自蔡琴。

生活总有离别与遗憾，但温柔永远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温柔与过往和解，与自己和解，让那些遗憾都化作时光里的温柔印记，照亮往后的每一段旅程。恰似你的温柔，来自蔡琴。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青春舞曲2001，来自 BA。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难念的经来自周华健。周华健读《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不自觉地就把萧峰的心境带入到自己人生低迷阶段。于是周华健给《难念的经》谱曲时，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唱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我是小彤，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明日恩典来自容祖儿。你

明日恩典来自容祖儿。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抱怨命运的不公，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一切，却忽略了自己身边那些珍贵的东西。而这首歌提醒我们，幸福其实并不遥远，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学会知足，学会感恩，就能发现生活中的点滴恩典。我是小彤，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To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来自 Mr. Big。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

0: 戏码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Here we go。

真正的珍惜从不是盲目纠缠，而是勇敢直面后依然愿意付出的真诚。就像王力宏用旋律告诉我们的，爱情里的完美不是永不犯错，而是无论笑或累都不后悔自己用心去体会。朱丽叶来自王力宏。我是小彤，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飞轮海 SHE 心窝。

这是飞轮海 SHE 新窝。最好的归宿从来不是金碧辉煌的房子，而是一个愿意为你腾出整颗心的人。丢掉过往的伤心回忆，住进彼此的心窝，哪怕拥挤，也是独属于两个人的甜蜜。我是小彤，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江心，潘多拉。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真是别出心裁又勇气十足。不过事实证明这张专辑实至名归，不想让你知道，来自周慧。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 Wham 威猛乐队 Last Christmas 去年圣诞。

这首 Last Christmas 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用满是节日气息的欢快曲调讲述了一个伤心的故事，圣诞佳节偶遇前任，想起去年此时真心被辜负的过往，带着淡淡哀伤和幽怨的歌词，配着明快的曲调，非但不违和，反倒有一股别样的韵味。 Last Christmas 去年圣诞，来自 Wham 威猛乐队，我是小彤，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烧，来自林忆莲。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北向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往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泡菜散发出令人愉悦开胃的酸香味，那是乳酸的味道。发酵后，草酸被分解，蛋白质水解后产生了肽和氨基酸，这一切都带来鲜美的风味。在乐山，鱼的烹调离不开泡菜，总有一道鱼菜会让你酸得过瘾，辣得地道。热油逼出香辣气息，释放出酸性物质，不仅让鱼肉更加细腻，还能去腥提鲜。辣中带酸，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让舌尖领略鲜味的美好。
11: 今天开心，我们
12: 又酸又香，再点火一点，
13: 你看又是凉糖瓜。
10: 持久的秘密是味道的传承，也是记忆的打磨。出生在岷江岸边，从业20多年，高斌一直在渔船餐厅工作。 早已练就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烹鱼秘法。但这样一位烹鱼高手，如今每天的日常工作却是盯着装修工地的施工。
11: 排水这一块要一定要做好。哦，这一头做客了，一定要上墙，上墙之后，然后它才避免得到那种就是以后它那种油液才不能不会满屋传。
14: 不掉好了，然后在高头的新风系统也弄好了。
10: 这是渔船餐厅离开江面后的首次亮相。除了场地，还有一样东西的准备，关乎高斌做鱼手艺的招牌。口感爽脆、滋味酸辣的泡菜是四川人家中必备的看家菜肴，也是各类鱼菜中名副其实的黄金配角。紧随时令，不同时节高斌都要制作新的泡菜。秋季适合泡生姜和辣椒，为他们挖坑，这是高斌制作泡菜的第一步。这种区别于一般做法的老坛泡菜制作程序并不复杂，所有的食材和用具都需要清洗干净，调制好盐水和香料的比例，把泡菜坛子深埋地下。
11: 我们这种埋在土里的这种泡菜叫老坛泡菜，能够保证酸菜特需的这种湿度和温度。
10: 埋在土里的泡菜坛子，蔬菜在黑暗中独自转化，味道独特的泡菜是乐山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最佳搭档。
11: 当你使劲在往里面蹭的时候，很容易把那个泡菜坛蹭坏。以前我都有蹭坏过，埋在土里，它的坛子它周围都是用土给它堆得严严实实的，它外面没有膨胀的空间。
10: 六月泡海椒，八月泡生姜，十二月泡青菜。作为乐山鱼的绝佳拍档，泡菜需要三个月乃至一年的准备时间，而作为这道菜的主角，新鲜才是王道。江团俗称肥头，是乐山岷江段出产的第一美味。江团光滑无鳞，肉质厚实，正适合清冽酸爽的泡菜来激发它的鲜美。
11: 江团是一种无鳞鱼，很滑很滑的，必须把它拽紧，要不然的话它就滑掉了。身上是有很厚一层那种保护膜的。
10: 江团身上的粘液代表了它的生命力。熟悉江团的高手，摸到粘液

0: 的状况了然于心。高斌来此不仅仅是为了领教江团的捕捞盛况，手艺已经荒废半年了，高斌着急的是温习自己烹鱼的功夫。
1: 看到这么新鲜的鱼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感觉，把它甩到那个案台上，很想把它做出来吃掉。
0: 上百个坛子深埋地下，只露出个圆圆的脑袋，这就是高斌做鱼成功的保证。乐山泡菜，只有把一年的泡菜都做好了，看着他们一坛坛的藏好，高斌的心才踏实下来。检阅了自己的泡菜部队，高斌精心挑选了一些泡菜，晚上要请老朋友再次品鉴他的拿手菜——泡菜红烧江团。高斌在渔船餐厅做了20年的鱼，一切秘诀都在泡菜里。泡青菜只留脆爽的叶梗，切成长条，酸脆爽口的泡菜梗是乐山鱼菜的高级食材。混合动植物油脂，泡菜条入油锅炸至表面起泡，逼出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江团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必不可少，泡生姜、泡海椒切末，在油脂中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江团只有一根独刺，且肉质厚实，这为红烧打下了基础。没有细刺的鱼肉，才方便大快朵颐。和别人在鱼身上码料、倒料酒去腥不同，高斌用料酒、葱姜和胡椒粉泡成水，把处理好的姜团放入水中泡3分钟左右。
1: 泡这种姜葱水，相当于是跟这个鱼块洗了个澡，然后这样的话去腥会效果更好一些。
0: 搅浑了一江料水的鱼片，披上薄薄的淀粉，在油花中跳了段开肠舞。等到水开，立刻下鱼，慢煮，泡菜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了红油的爽利可口。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高斌不必权衡时间，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与泡菜一同等待，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一道乐山传统泡菜红烧江团，是咸、鲜、酸、辣的柔和。
1: 今天哈导游来了，想要这个味道，这笼子就都没蒸了，只是看我的手里有没有腿骨。
2: 哦，没有，包子哦啊，这些给你刷菜太好吃了。
0: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共事了20年的老朋友，虽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2: 今天吃到斌哥的鱼，就想起我们船上的鱼，那个味道真的很巴适。
3: 尝一下。
0: 在高斌看来，白日里的奔波忙碌并不辛苦，重要的是自己的这道泡菜红烧江团再次得到了认可。
1: 那就不能管你们了。
4: 不晓得。
1: 我先上。
0: 大多数美食都是不同食材组合碰撞产生的裂变奇观。这道泡菜红烧江团所蕴含的绝妙酸爽，源于高斌对厨艺的精益求精，也要归功于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坛子里的泡菜持续发酵，期待来年与鱼的再次相遇。岷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

0: 经乐山市一路向南，最终汇入流量充沛的长江。同样是长江重要支流的乌江，也有一段鱼与搭档的佳话。乌江两岸景观如诗如画，其水质溶氧量高，酸碱度适宜，极为适合鱼类生长。乌江镇遵义市的南大门，犹如乐山人对泡菜鱼的偏爱，乌江镇人吃鱼也有讲究。乌江鱼，乌江镇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独特饮食品牌。若过乌江而未尝乌江鱼，就不算到过遵义。在众多以乌江鱼为食材的菜肴中，乌江豆腐鱼素有黔北一绝的美称。鱼肉和豆腐相辅相成，令无数食客心生向往。相传乌江豆腐鱼起源于船夫菜。在乌江还可以船捕的年代，船夫们以水为生，较少上岸。航运繁忙时，就将捕捞的各类鲜鱼简单切块，用江水熬煮。调味更加简单，只放少许盐，再加上离不开的辣椒。不管身处何地，他们总能立即烹出熟悉的家乡味道。在乌江镇，几乎人人都会做乌江豆腐鱼，黄厚全是其中的高手。黄厚全与豆腐鱼的渊源在儿时便已结下。30多年前，祖父一有空就会带着他去乌江边钓鱼，祖孙俩绕江垂钓，享受着和煦的微风与暖阳。那段无忧无虑、充满童真的回忆，深深地刻在了黄厚全心里。
1: 小的时候带我去钓鱼，你记得没？
2: 记得着。
0: 过去网箱养鱼在乌江上普遍存在，养殖户采用饲料投喂的方式，对乌江的水质造成了一定影响。近些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人们开始在岸边筑起池子，引活水来养鱼，使乌江水回归清澈。悠悠乌江水，承载着黄厚全祖孙俩记忆深处的温馨时光。现在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陪着祖父一起来江边钓鱼。手随心动，心随气动。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祖父一击种地，一条肥美的乌江鱼上钩。这 是乌江中肉质最为鲜嫩的鲶鱼。这种鱼体型肥硕，鱼身无鳞，肉质嫩滑，是制作乌江豆腐鱼的上品。祖孙俩收获的喜悦与皇后泉小时候别无二致，两代人都被这道美味深深牵动。刚从乌江钓上来的鲶鱼皮滑肉糯，通体只有一条主骨，无小刺，还有丰富的动物蛋白，而且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是做乌江豆腐鱼的最佳食材。地道的乌江豆腐鱼，除了鱼肉的鲜嫩，一起炖煮的豆腐同样十分讲究。乌江两岸遍布喀斯特地貌，地表覆盖大量沉积岩，这时水中蕴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好品质的酸浆豆腐正是源于乌江这天然的好水质。皇后泉的妻子佘廷宪做的豆腐远近闻名，经他之手做出来的酸浆豆腐细腻如汁，入口即化。
1: 这个豆腐没有乌江的水就做不出这个味道。
0: 酸辣是乌江豆腐鱼的灵魂，也是遵义人一天都不可或缺的味道。一勺秘制的糟辣椒足以让最平淡的食材陡然变得香味撩人。皇后泉做鱼很有讲究，只选用传统的柴灶，以此烹制的豆腐鱼鲜嫩可口，更有一股生活记忆里的浓浓烟火气和难忘的乡土味。先用柴火旺锅，新鲜的菜籽油中加入糟辣椒、糍粑辣椒、郫县豆瓣酱，层次分明的辣味互相渗透，辣而不燥。抓准时机，放入处理好的鱼肉，对于火候的把控可以让鱼肉更加入味。鲜滑的鲶鱼在热锅中翻滚，只待与爽嫩搭档的相遇。片刻后，等待鱼肉与豆腐的滋味互相渗透，及时出锅。转至小火炉慢炖。小火炉是遵义每个家庭的标配，小火慢炖可以让豆腐更好地吸收鱼肉的油脂，鱼肉巧妙地融合豆腐的清香，两种食材合为一体，味道彼此吸收，从而成就令人津津乐道的至鲜合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乌江鱼与豆腐的绝佳搭配是乌江人小火炉里氤氲的蒸汽，也是乌江岸边祖父与孙子记忆里的温暖。随着乌江水奔赴长江，风味的征途一路向东，鱼鲜的搭档不再是劲爽的酸辣，遍寻武汉广征伴侣，武昌鱼招亲的擂台就此打响。武昌鱼学名团头房，生长在樊口一带，自古以来便占据着武汉人心中鱼味的美食榜首。才饮长沙水，幼食武昌鱼的诗句便是对它最好的赞誉。如何根据武昌鱼不同的鱼肉质地琢磨出花式的烹饪，是不少武汉厨师孜孜以求的心愿。天刚蒙蒙亮，方干明、肖志彪与赵飞三人已来到梁子湖畔，他 他们专为挑选上好的武昌鱼而来。
2: 哎呀，这个不错，这个周小姐的觉得可以，比较肥美，看看。
8: 小姐的也可以，这个颜色，
2: 蓝标，
8: 乌合的。嗯，
2: 这一看都是自然生长的，是吧？嗯，这没有特饲料的鱼，都是这个品质蛮好，这个鱼真的还不错，周小姐觉得新美，就是好吃这个鱼。
0: 今天收获颇丰，他们满载而归。精心挑选出来的武昌鱼被小心翼翼地装上车，立即运往长江之畔的酒楼。方干明与肖志彪经营着这家主打武昌鱼的餐厅，和大多数武汉人一样，他们有着灵活的头脑和对美食的热爱，同时他们更希望把武昌鱼这份自然的馈赠打造成楚菜的美食名片，让食客们一品这地道的湖北风味。对于如何做好一道武昌鱼，是他们一直钻研的课题。武昌鱼的鲜美得益于武汉的一江好水，如果说鱼鲜是自然的馈赠，那烹制出它纯正的鲜美则是总厨赵飞18年不变的使命。色白明亮，晶莹似玉，汤汁清澈，淡爽鲜香。无论是地道的武汉人还是前来的游客，只要尝上一口滑嫩的鱼块，都会被这原汁原味的鲜香所折服。
9: 清蒸武昌鱼是楚菜的传统菜，也是一个武昌鱼的一个代表菜。武昌鱼呢，它口感滑嫩，味道鲜美。我是学厨，通过这道传统菜，就使我与武昌鱼结下了缘分。
0: 古老的烹饪方式是保留食材原味的最佳选择。清蒸作为武昌鱼最为经典的烹饪方法，让武昌鱼闻名海内外。将收拾好的鱼简单调味，上屉蒸熟，取出，浇上热油，洁白的鱼肉泛着油亮，分而不断围成一株，好似孔雀开屏，形色俱全。
10: 这个武昌鱼的味道还是以前小时候吃的老味道，蛮经典，回味无穷。
11: 这个鱼的味道蛮鲜，蛮嫩。
0: 泡蒸。蒜香，好质，花样纷呈的烹饪方式，皆是烹鱼大厨为武昌鱼量身定制的花式吃法。其中最令人回味的，还要数赵飞苦心钻研的泉水武昌鱼。甘甜的山泉取之自然，天然纯净。在赵飞手里，天然的山泉水将要为武昌鱼新的姻缘牵线搭桥。
9: 泉水武昌鱼是我多年对武昌鱼这个美食的进行一个研究的创新之作，它用料食材都很新鲜，食客很喜欢。
0: 在寻常的做法中，水煮武昌鱼的调味料大多使用番茄酱、豆瓣酱，虽然经典，却也千篇一律。赵飞独具匠心，尝试着用自制的酱料配上泉水来煮武昌鱼，居然为他找到了更加绝美的搭档。
9: 泉水武昌鱼的酱料，我经过反复尝试， 选用三种不同的辣椒进行调和，然后用武昌鱼

0: 这种奇妙的搭配是大胆的实践，也是赵飞积累多年的经验。他总是能够根据不同原材料的特点，研究出特立独行的烹饪方法，让武昌鱼在推陈出新中不断升级，创造新的美味。
1: 我这辈子的愿望就是把鱼做好做精，然后发扬光大。
0: 鱼鲜在武汉餐桌上万千变化，鱼味早已融入武汉每家每户的餐席之间。岷江流、乌江流，欲出鱼鲜静风流。各式搭配的背后，是中国人基于地域、关乎味觉的哲学思考。在千百年的岁月中，鱼的世界里永远不缺搭档，好的搭档入口难忘。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半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8: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9: 埋葬
8: 吃货的天堂。
10: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高原以及南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燕迪去探访南昌。

0: 街区和夜市里的辣味美食。
1: 在南昌市东湖区，有一条充满市井烟火气与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老街——大市院街。这条数百米长的老街毗邻滕王阁，承载着南昌厚重的历史记忆。
2: 我听说啊，嗦碗粉、喝罐汤、炸根油条、配豆浆是来到大市院街区必须要体验的。南昌之行还缺碗粉儿。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卡辣味三剑客，快走吧。
1: 江西人的辣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云贵的酸辣不同，讲究的是鲜辣与纯辣的融合。鲜辣当头，纯辣垫后，咸鲜打底，直击味蕾，却又不忘本味儿。
2: 这辣味三剑客呀，正是南昌辣的最佳代言。南昌人的生活离不开南昌拌粉，每家店都有自己熬制的辣椒油，这是拌粉的灵魂机密。酱香咸鲜，辣油香而不燥，而香辣藕片和绝杀心肺这两道小菜是经典的佐餐伴侣。南昌辣味三剑客诠释了什么叫做辣而不同，辣的各有千秋。米粉爽滑劲道，裹在表面的辣椒油啊，口感是细腻的，香辣藕片脆嫩爽口，卤汁入味，但是啊，还能够吃到藕本身的清香味道。绝杀心肺的绝杀二字果然名不虚传，越嚼越香，后劲十足。
1: 八一南昌起义使南昌有了英雄城的称号，在南昌处处可见这段历史的印记。大市院街区的一座酒楼曾经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史。南昌起义前夕，为了稳住国民党力量，朱德在南昌一家酒楼设宴，宴请两位国民党军官。如今在老酒楼的原址附近开张了新饭店。
2: 我特别好奇，那这场重要宴席上都有哪些菜品呀？
3: 席间上了三道菜，第一道林都三杯鸡，也是江西十大名菜之一。
1: 席间必不可少的是被誉为赣菜头牌的三杯鸡，一杯米酒，一杯猪油，一杯酱油，成就了如今的经典佳肴。
4: 现在听到啧啧的声音，这代表着我们的汤汁已经完全收了，鸡肉的鲜香跟调料的醇香完全融合在一起。
1: 除了三杯鸡，当晚宴席上另一道不可或缺的硬菜便是江西传统民谣松湖米粉肉。据记载，南昌松湖米粉肉早在1600多年前就已出现，至今南昌仍有立夏吃米粉肉的传统民俗，也是赣菜中宴客的主打菜之一。
4: 米粉呢，我们是松湖的一种喝赣江水长大的一种，它有一个独特的一种风味，一种香味，它的颗粒饱满，它吸水性强。粉蒸肉呢，我们选用了正宗五花三层肉，肥厚香煎，店里的材料呢，我们的荷叶，用这个荷叶呢跟那个米粉肉呢相结合的话，它可以吸收它的油脂，让肉里面呢有一股淡淡的一种荷叶清香味。
1: 饱含红色记忆和革命豪情的还有瑞金牛肉羹。开国上将杨成武在文章中写道，五更到瑞金痛饮庆功酒，喝罢牛肉汤迎来红太阳，将战斗与胜利喜悦融入汤中，使其成为迎接曙光的象征。
4: 瑞金牛肉羹它是有三个特点，润滑鲜，入口即化。
2: 还有一道必须要推荐给你的江西招牌菜，就是这道藏着鄱阳湖故事的藜蒿炒腊肉。用鄱阳湖的馈赠配农家自制的辣味，简单的烹饪却成就了最地道的江西风味，从中可以窥见江西人的饮食智慧，那就是因地制宜，因时而食。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当夜幕笼罩英雄城，南昌最具江湖气息的蛤蟆街夜市开始苏醒。这条因形似蛤蟆而得名的老街，如今已成为南昌夜宵文化的标志性聚集地，也是当地人的深夜食堂。
6: 在蛤蟆街夜市吃烧烤，可以吃到许多南昌特色食材，比如烤香蕉、烤豆泡、烤皮蛋、烤活珠子、烤八宝等等。
7: 这个烤八宝是一种什么食材呢？
6: 它是一道豆制品，是我们南昌特色。
7: 那这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烤串用什么呢？
6: 它呀叫做黄金牛油，烧烤用的牛油可是个讲究的东西。它主要取自牛胸间的那点肥肉，也就是牛胸口的一部分，江湖人称胸口油或胸口捞。这块宝贝藏在牛脖子下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一点，显得格外珍贵。
7: 那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尝一下黄金牛油的滋味了。黄金牛油表皮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 Q 弹，一口咬下去啊，滚烫的油脂在口腔中爆开，就还能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这滋味啊真绝了。
2: 带你认识一位南昌夜宵江湖里深藏不露的功夫高手，就是这碗浓稠鲜香的胡羹辣。
7: 我看这浓稠的羹里有腊肉、香菇、豆瓣、金针菇等等，好多好多种食材。
6: 是
0: 胡羹在南昌有着数百年的悠久历史，相传朱元璋在未称帝前在一次败北后又饥又渴，途经一户农家，农夫用剩余的蔬菜、红薯、萝卜等煮了一锅汤给他充饥。登基后，他对此味道念念不忘。后来，宫廷厨师便用多种荤素食材切碎，加入红薯粉做成羹。朱元璋吃后大喜，赐予大臣分享。此后逐渐流传至民间。
8: 胡羹呢，它关键就是要勾芡。我们要把薯粉调稀之后，缓缓地倒入汤中，一定要把它边倒边去把它推散，然后它就不会结坨。我们用到了一个鸡杂鸭杂，它其实是有点腥的。放了胡椒粉之后呢，我们还放了个特定的香料，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橘子皮。我们要皮不要橘子，你们吃橘子我吃皮。
0: 在南昌方言中，胡与福谐音，因此胡羹又被称为福羹，寓意着福气盈门。传统上，南昌人每年正月初七会吃福羹，祈愿新的一年福气满满。它也是除夕夜和守岁时餐桌上常见的汤羹，蕴含着团圆美满、年年富裕的祝福。
7: 香气浓郁，荤素搭配，羹浓味美。我觉得呀，新满汤汁的豆泡简直是一绝，咬在嘴里扑哧一声，鲜得眉毛都要掉了。
2: 一勺豆浆，江湖鲜，甜香暖胃。南昌人认为啊，吃完最后一口胡羹，意味着晚进福到。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 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上，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

0: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这是野鸭子，这是小松鼠、螳螂，还有小刺猬，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野生小动物。但您知道它们身上有哪些我们不了解的秘密吗？今天咱们就从这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些动物教我的事》，从这本书当中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张瑜呢，是一位生态摄影师，书里的照片都是他拍的，封面也是他画的。这本博物学札记呢，作者积累了30年，讲的是他从小到大和图中的这四种动物相识相知，并且从中获得成长的故事。读这本书啊，我就想起了那么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同样呢，只要你离得足够近，大自然就会给你更多的惊喜。那么作者从中收获了什么呢？来看作者和绿头鸭的故事。有一年初冬啊，作者外出几次从水边经过的时候，都发现水里的公鸭子站起来抖动全身，有时候呢起身之后还用力振翅，就像图中这样。鸭子抖水不是常事儿吗？但作者觉得不太对劲儿，因为这个鸭子抖得太过频繁了。于是他先锁定了一只公鸭开始观察，水面没有风浪，这只公鸭也没有经历过打斗或潜水，背部很难被弄湿，可它依然隔几分钟就冷不丁起身抖动，接着又恢复到常规状态。不等我更换目标，同一视野里的其他公鸭也都表现出类似行为。我们都知道啊，鸭子是亲水的，但是鸭子又不喜欢把自己浑身上下搞得湿乎乎的，所以除了洗浴之外，只要鸭子的羽毛上挂上了水珠，它都会尽快的把水抖掉。但是这些绿头公鸭明显不是因为水而抖动身体。那么作者就想了，难道说是鸭群感染了什么传染病，引起了皮肤瘙痒吗？但是为什么只有公鸭子抖动，这母鸭子可没有明显症状啊？难道说这是传男不传女的病？哎，作者张瑜感到很困惑。那么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作者持续不断地在观察鸭子，他发现除了抖动身体振翅之外，公鸭子低头用嘴蘸水，以及压低身子快速环游的行为，哎，也比以前频繁了很多。并且他还发现这些公鸭子会以非常小的幅度快速左右甩头。书中说，随着公鸭们越发频繁地甩头，其中几只突然身子微微上下起伏，最后以屁股高举的动作亮相结束。过一会儿他们又来了一轮，不过有的公鸭做出先低下头，然后快速将整个身子竖起，同时垂头弓起脖子的姿态，就像图里这样。作者看到的鸭子的这些动作，不是翘臀舞和弓背操吗？这些是属于求偶炫耀的舞姿。是不是很意外？您想这作者的脑洞得开多大，才能从鸭子抖水的动作当中想到求偶？那么作者呢，就凭着这股死磕的劲头，真就一步步的推理求证了过来。每年绿头鸭的求偶派对从秋末就开始上演，入冬之后逐步达到高峰。除了之前提到的翘臀舞、弓背操，还有一种特色鲜明的动作挤元宝，就是图片当中这样。公鸭会同时向上翘起屁股和头颈，躯干被挤短，翅膀微微上扬，露出翼颈，头略歪向母鸭一侧。整个派对活动中，这三组动作从形式上看最为夸张隆重，而此外像用嘴蘸水、抖身、甩头、起身振翅等动作也有表现自己吸引异性注意的成分。 不过看起来没有这几种舞姿招摇，而母鸭时不时的来一次压低身子的战舰泳姿。我们来看图，这就是母鸭扮演的加油鼓劲儿的角色。这些表演在每天清晨和傍晚金色阳光斜洒湖面时比较频繁集中。在常年的细致观察与缜密思考中，因为保持了这种本真，他收获了科学知识，更影响了他看待自然的方式，塑造了沉稳的个性。夏天的夜晚，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萤火虫。很多小孩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萤火虫会像星星一样闪光呢？这个问题就藏在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触手可及的星星——萤火虫观察指南》这本书中。作者傅新华是中国第一个萤火虫博士，被称为中国萤火虫研究和保护第一人。他曾经写了十几部关于萤火虫的科普书籍，而这本指南呢，也是其中的一部。应该说呀，这本书是通过观察萤火虫和对萤火虫细节的描写和呈现，展示出了萤火虫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习性。那么萤火虫究竟为什么要发光呢？除了沟通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需要求偶。在这本书里说了，躲藏在草丛中的雌虫主动发出光来吸引雄虫，大部分雌虫都发出单脉冲的闪光信号，而有的雌虫则发出长亮的光信号。雄虫在日落后开始在草丛上方巡视，并发出一种特异性的闪光信号。当雄蝇发现躲藏在草丛中的雌蝇时，就会降落在雌蝇的旁边，通常呢20到30厘米远。雄蝇开始发出求偶的闪光信号，如果雌蝇同意雄蝇的求偶，就会在雄蝇闪光后的特定时候发出一个回应的闪光信号。这种闪光对答重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后，雌蝇才会完全接纳雄蝇。我们一起来看图，这是被称为中国最美萤火虫的琼羽萤，是一种同步发光的萤火虫。成百上千的雄蝇栖息在颌骨两边垂下的藤蔓上，途中是雌蝇飞来寻找配偶时，所有的雄蝇发出快速的相同频率的闪光，这样的场景是不是非常壮观？当然，有的萤火虫不需要复杂的闪光对答，也有雄蝇聚集在一起同步发光，吸引雌蝇加入求偶派对的。实际上呢，萤火虫成虫的寿命啊很短，一般也就是7到10天。在这短暂的生命中，它们身负使命，竭尽所能。当很多人为漫天荧光欢呼雀跃，沉醉于浪漫的梦幻世界时，殊不知萤火虫正在快步走向死亡。但是为什么备受大家喜爱的萤火虫越来越难见到了呢？我们来听傅博士怎么说。
3: 由于极端气候的影响，萤火虫的种群数量还是处于下行的阶段。除此之外，野生萤火虫的捕捉以及城市内萤火虫放飞，让萤火虫的生存雪上加霜，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担忧。我觉得我不仅要做萤火虫的研究，更要做萤火虫的保护。许多城市都有湿地和公园，如果按照保护萤火虫的措施进行改造，比如说减少水泥的硬化以及路灯生态化改造等措施，再加上我们成熟的萤火虫繁育和保护技术，让萤火虫回归城市不再是梦想，是完全可行的。
2: 大自然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张瑜说的，能让我以最为慵懒的方式收获最多样化的快乐，而同时呢，关怀自然也是关怀我们自己。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2019年，一本讲述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人生故事的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这本樊锦诗自述、顾春芳撰写的传记，让很多人感动于几代莫高窟人一生守着一件事的奉献和坚守。那么今天呢，北京大学的顾春芳老师又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关于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坚守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是一本写给小朋友们看的书，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小狗。这本书的名字叫《敦煌灵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顾春芳老师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书里边，作者虚构了一个灵犬家族，说这些狗啊不是一般的狗，千百年来这些灵犬一代代传承，靠着它们自身的特异功能帮助人类守护着文化遗产。而故事的主人公

0: 那叫乐乐，这是灵犬家族新一代的代表。这狗有什么特异之处呢？它自幼就能看到活动的壁画，能听到壁画里的声音，能和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和动物对话，因此呢，被灵犬的祖先选为了新一代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犬。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原本调皮不上进的小狗乐乐成了莫高窟的守卫灵犬，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段段开心的、悲伤的，同时也是感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顾春芳老师会把主人公设定成是一只小狗，是如何在一众被人们喜爱的动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书里边的灵犬家族的呢？感情啊，这个乐乐，也就是书里边的这只狗啊，它的创作是有原型的。这是一只被敦煌研究院收养的小狗，它就叫做乐乐。顾春芳和乐乐的相识呢，还源于一场车祸。我们来听听作者顾春芳是怎么说的。
1: 为了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我曾经在莫高窟研学和采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小狗乐乐和他非凡的故事。乐乐是生活在莫高窟的一条中华田园犬，他曾经徒步20多公里，从敦煌城里走回了莫高窟。这个万里归程的故事曾经感动了许多人，我感受到在狗的小小的身躯里也有一颗热爱家园的心，我的心里就埋下了这个故事的种子。我想写一个关于寻根的故事。当我真正落笔，是因为一起车祸。乐乐的孩子福娃在一起车祸中被撞伤了，在我救护这个福娃的过程中，这个故事的一幕幕就浮现在我眼前。敦煌灵犬这本书里，我想以乐乐的成长串联起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也串联起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奉献。我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中看到一颗热爱莫高窟的心。
0: 在一只小狗身上，作者顾春芳可以看到他热爱敦煌的心，而很有灵性的他呢，也曾经帮樊锦诗接待客人，也会担任临时导游，引导游客去山顶种草的方格那儿去防风固沙。莫高窟幽蓝的蓝天下，苍茫的戈壁前，小狗乐乐每天过着他悠然的巡山生活，并且在这儿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小狗和那些坚守戈壁的一代代莫高窟人一样，他们是心向敦煌，坚定地守护着莫高窟。原型乐乐的故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在书里，灵犬乐乐一家一直传承着要守护好莫高窟这个家的观念，而乐乐的父母呢，都是敦煌守护犬。在小狗刚出生的时候，敦煌9层楼的铃铎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啊！在书中啊，他的母亲叫妙语，妙语亲了亲三个孩子，温柔地说：“这里是莫高窟，这是9层楼的铃铎声。”孩子们，你们要记住这个声音，无论是在哪儿，无论多远，都要记得这是家的声音，是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在和黑暗势力搏斗的过程中，乐乐的父母先后牺牲，母亲妙语在弥留之际也没有忘记嘱咐自己的孩子要记住9层楼的铃铎声，记住家和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乐乐被带离了莫高窟，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藏在心里的铃铎声一直支持着他，战胜了黑暗势力，回到了莫高窟，来到了9层楼前。在这里，乐乐感受到了宁静和归属感，因为当年常书鸿先生在这宁静中独守过，段文杰先生在这宁静中沉思过，樊锦诗在这宁静中徘徊过。乐乐觉得莫高窟是莫高窟人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他自己唯一的家园。而为了让孩子能够喜欢这个故事呢，顾春芳在书里融入了大量的奇幻元素。我们一起来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
1: 这次我在《敦煌灵犬》这本书中虚构了灵犬乐乐的奇幻旅程和成长故事，讲述了关于敦煌的不一样的故事。

0: 我们的主人公灵犬乐乐不仅能够借助一个神奇的铃铛和人类无障碍的交流，在他身上更是有着令人羡慕的超能力，他能听见莫高窟壁画里乐器演奏出的神秘的音乐，能够与壁画里的飞天、菩萨和罗汉交流。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不知不觉跟随乐乐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听到藏经洞的故事，钻进一个个洞窟，和莫高窟壁画里的飞天对话，和敦煌记录的历史对话。更重要的是，学习乐乐经历坎坷，百折不挠，最终经受考验，从退缩逃避到成长成为真正的守护犬。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本少儿奇幻文学作品，跟着乐乐一起幻游敦煌。
1: 好的，感谢作者的解读。说到用奇幻的元素带着小读者们去解读敦煌啊，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主人公乐乐啊被黑暗的恶犬追击，他的战友呢叫玄兔，为了保护乐乐而受伤，当时是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奇幻的现象，这时候莫高窟第249窟壁画当中的神鸟青鸟出现了，他引领乐乐来到了圣泉，救了他的好朋友玄兔。那么书里呢是这么描写的，说乐乐抬起头发现金翅雀不见了，和他说话的是一只漂亮的蓝色大鸟，大鸟有冠，单喙红足，通体是蓝色的羽毛，周身放着五色的光芒，眼睛里透着安详和坚毅。青鸟伏下身，乐乐会意地爬上青鸟的背，青鸟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瞬间翱翔在云海之中。乐乐难以置信，此时此刻我乘坐的是传说中日行万里、通达四方、驾驭红泥、统领百鸟的神鸟吗？您看，把传统文化中关于青鸟的知识和莫高窟不同洞窟中不同壁画的介绍嵌入到故事元素当中做科普，而且呢借助着所谓奇幻的元素吧，让壁画上的动物们能够活起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呢可以吸引小朋友们产生更多的阅读兴趣，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敦煌文化，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呢也培养他们的根基意识。好，以上就是今天读书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段纯，下次见。

0: 帮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2010年上映的美国动作影片《敢死队》汇聚了大批动作影星，包括史泰龙、施瓦辛格、杰森·斯坦森、李连杰等等。这部影片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掀起了一股传统动作影片的回归热潮。2012年的9月，《敢死队》第二部再度来袭，在中国票房超过了3亿人民币，成为了9月份票房冠军。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动作影片《敢死队》第二部的故事。《敢死队二》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十分优异，为了答谢中国影迷的热情支持，影片方呢还特别安排了导演西蒙·维斯特主演施瓦辛格和史泰龙来了一次岳阳连线，为中国影迷送上了独家的祝福。在视频中，史泰龙大秀中文，他为了说好纯爷们儿向你问好这一句，私下里练习了很久。但是在拍摄的时候，前面半分钟的英文表述很顺畅地完成了，但是最后这一句中文呢，却前前后后折腾了1个小时才拍摄结束。可见影迷们在史泰龙心中还是有很重要的。

0: 的地位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影片《敢死队二》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在《敢死队》第一部中，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教堂以500万美金作为酬劳，雇请巴尼为他卖命。但是巴尼没有按照教主所说的完成任务。由史泰龙扮演的敢死队队长巴尼率领队伍解救一个中国大富豪。敢死队的兄弟们在酒吧里尽情放松后，巴尼独自回到了家。突然，从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2: 巴尼，露丝。
3: 找我干嘛，教堂？你的记性不太好吧，巴尼？你上次帮我干活，我们有言在先的，可结果呢？你毁了半个维莱纳岛，还把那个中情局特工打得满身窟窿。虽说他是个坏蛋，可这也太过分了。不过最让我痛心的是，你竟然从我这儿偷了500万美元。就凭你干的这些事，我可以把你丢进关塔纳摩监狱最深最黑暗的牢房里，永不见天日。可我没这么做。
2: 谢谢，
3: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要还这笔账的，那天已经到了。
2: 说下去。
3: 有一架中国飞机在嘎扎克附近的山区被人击落了。
2: 是吗？谁干的？
3: 你猜猜看。飞机上的保险箱里有一样东西，你不用知道它是什么，这东西绝不能落到坏人手里。我要你赶在其他人之前找到保险箱，把里面的东西给我带回来。对你来说小菜一碟，
2: 我们就两清了。
3: 这个以后再说。那个保险箱非常高级，密码每隔120秒自动更换一次，如果输入错误密码它就会爆炸，所以我们得
2: 等等等等等。你说我们，你和谁一起工作？
3: 这不关你的事，就当是某个公司吧，明白吗？我会派一个负责处理这种情况的专家跟你们一起去，他叫麦给张。
2: 女的？
3: 一般叫这个名字的都是女人。对，
2: 没门。
3: 他能照顾好自己，不过我要说清楚，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手指头有肉刺，或者受伤了，或者被欺负了，只要他回来时和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你和你手下那帮混蛋就会从地球上消失。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2: 我这个人不太会当保姆。
3: 别小看自己。
0: 教堂交给巴尼一张写有地址的小纸条。
3: 你会成为一个称职的保姆的。七点准时到。
0: 七点，巴尼准时来到纸条上写的地点。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女人麦琪骑着摩托车麻利地停在巴尼的面前。麦琪由中国影星于南饰演。
4: 嘿，我是麦给张，你是巴尼罗斯？
2: 对。
4: 教堂跟你说过我了。
2: 他说你非要跟着去。
4: 不是，我是去帮忙。摩托车不错。
2: 那个地方很陌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4: 是定做的。
2: 我觉得你跟我们去是个错误。
4: 自己改装的。
2: 对，自己改装的。你在耍我吗，麦给？
4: 没有，你不会是在耍我吧？教堂说了你的顾虑，我精通格斗，用不着什么保姆。那我们几点出发？
2: 早上5点。
4: 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二天早上5点，敢死队和麦琪准时出发，抵达目的地后，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失事的飞机，任务完成得有惊无险。可是巴尼却没有看到比利的身影。 原来比利中了埋伏，被一群穿着黑色衣服的人抓住了。他们的头维莱恩走到最前面，维莱恩由动作巨星尚格云顿饰演。
5: 你们拿了属于我的盒子
6: 是吗？
5: 是的，连命也是我的。
7: 盒子丢了，不在他那儿。
5: 最后一次机会，把盒子给我，不然我就把他的心脏挖出来。
8: 哎呀，你这个混蛋！
0: 比利用仇恨的眼神看着维莱恩。
4: 等等！
0: 这时，麦奇拿着盒子站了出来。
9: 让我来。
0: 圣诞阻止了麦奇前进的脚步，接过他手里的盒子。
8: 嘿！
0: 圣诞走到维莱恩面前，把盒子丢到地上，转身离开。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家伙叫住了圣诞。
9: 你叫我
8: 把它捡起来交给我。
9: 你自己去捡。
8: 你说什么？
9: 你听到了。
0: 巴尼看着大胡子把刀架在了圣诞的脖子上。
8: 把它捡起来，好好放到我手里，不然你会跟他一样。捡吧。
0: 圣诞捡起盒子放到大胡子的手上。
9: 你不会有事的。
0: 维莱恩看着敢死队的兄弟们，心怀得意。
5: 尊重是最重要的，没有尊重，我们就是凡人，卑微的凡人。
0: 比利跪在地上，感到非常的抱歉。
8: 对不起，长官，
2: 这不是你的错。接下来呢？
5: 我们都是战士，我尊重你们。作为战士，不应该像羊一样被宰掉。不过，你们得学会尊重。现在脸朝下，趴在地上，直到我们离开。别想挑战我。
2: 趴下。
0: 敢死队的兄弟们全都趴在地上。维莱恩的飞机从天降落，他走到比利面前。
5: 起来。你怕我吗？
8: 不，我不怕。
5: 你应该怕。
0: 比利被维莱恩一刀刺在胸口，转身上了飞机，比利倒在了地上。巴尼见状赶紧跑到比利身边。
8: 对不起。
2: 别说话，比利，把绳子解开。
8: 这不是在我口袋里。
2: 好的，我拿到了，拿到了。
0: 比利死了。巴尼拿着比利的信走到麦奇的面前。
4: 真的很抱歉。
2: 我知道。盒子里装了什么？
4: 一台电脑，存了矿山的蓝图。
2: 矿山？什么矿山？
4: 俄罗斯人在那座矿山里藏了5吨武器级别的布。冷战后那座矿废弃了，没人知道这事。蓝图上标明了那些原料的位置，我们想防止它落到坏人手里。
9: 看来你们没成功，对吗？他们为了造炸弹杀了那孩子。
4: 我很遗憾。
2: 我比你更遗憾。好好埋葬他。
0: 比利被埋葬在一个美丽的湖边。巴尼展开比利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信。
2: 亲爱的索菲亚，我真希望除了想念你，我还能找到别的事情做，可我找不到。队员们对我都很好，我们相互照应。记住，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我都希望你好好的。如果奇迹发生，我还能回来，希望我还能做你的爱人，爱你的比利。为什么会这样？

0: 当中那个最想活着、最应该活着的人却死了，而那些本该死的人却还活着。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
1: 你有什么计划？
0: 追踪他，找到他，宰了他。
2: 随后，维莱恩截获了那五吨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放射性元素钚，并准备售出。把比利埋葬后，巴尼决定为比利报仇雪恨。敢死队降落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村子里荒无人烟。第二天一早，桑族人发现了敢死队，他们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就在敢死队的枪支弹药用完之时，巴尼的老相识布克出现了，挽救了命悬一线的他们。敢死队继续前行，他们知道了矿山的情况，驾着飞机直奔矿山。当他们拼死折断机翼迫降冲入矿山时，维莱恩已经将放射性元素布运去飞机场，准备进行交易。敢死队的兄弟们也同矿山里的矿工们一样，被困在了矿区。无聊的圣诞若有所思，
5: 怎么会这样？
6: 没想到结局是这样的。
5: 是啊，糟透了。
7: 嘿，还没完呢，伙计们。
2: 突然，贡纳拔出了身上的刀。
7: 我有个主意，大家都冷静。
2: 他拍打着山洞的岩石。
7: 磷酸盐盐。
1: 他要干嘛？
7: 大概是想做炸弹。
1: 开玩笑吧。
7: 你问他呀。
1: 你在干嘛？
7: 我在做炸弹。有问题吗？有文化的疯子，
1: 真吓人。
7: 磷酸盐盐密度是 1.852， 熔点摄氏 44.2 度。伙计们，给我点火药，快点。
6: 给他，人家可是学化学工程的，还是福布莱特学者。
7: 倒进管子里。
6: 这大个子没准开窍了。
1: 真的吗？
6: 估计没有。
7: 怎么这么慢？快点。
6: 给你，把自己炸了吧。
7: 打火机。
2: 巴尼把打火机扔给贡纳。
6: 用完了还我。
7: 大家都后退，声音会很响。都后退。好了啊，行了，好了，不想把脑袋炸了就退远点，把耳朵堵上，快点。
2: 十分不幸，导火索熄灭了。
7: 岩石一定是受潮了。
5: 是啊，没错，
8: 你脑子受潮了。
6: 我想也是。
9: 别哭，贡纳。
6: 至少你敢想。
2: 突然，一辆超级大的开山车开出了一个洞，巴尼的老相识战壕从车上伸出了脑袋。战壕由施瓦辛格饰演。
10: 我回来了。
6: 你好，战壕。
2: 救了矿工，冲出了矿区。战壕走到巴尼的身边。
10: 我们扯平了，对吗？
6: 对。回头见，战壕，多谢了。
10: 别急，还没结束呢。
6: 什么？
10: 好戏在后头。
2: 这时，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教堂从车上纵身跳下。
11: 你好吗，伙计？
6: 我挺好的，教堂。你到这儿来干嘛？
11: 听说这儿有个聚会。
6: 对，我的聚会。
11: 他一直这么自私吗？
10: 一直都是。
6: 谢谢。
11: 你想不想干掉那个韦恩？带上你那些兄弟。
2: 教堂、战壕、布克以及巴尼的敢死队追上了维莱恩的车，他们开始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巴尼要和维莱恩单挑，但是维莱恩哪里是巴尼的对手，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战斗结束，巴尼和麦奇走出大门，迎面等着他们的正是教堂和战壕。
11: 你赢了？
6: 我想是的。
10: 怎么证明？
6: 小心碰头。
2: 巴尼的手上提着维莱恩的人头扔到地上。
10: 干得漂亮。
6: 干得不错，

0: 有点过了，不过挺好。虽然我不想提这事，伙计，不过既然你们拿回了原料，我们扯平了，
1: 很好。
0: Maggie，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2: 你自己考虑。
1: 我只是想……
3: 巴尼看着麦奇，又看了看教堂和战壕，示意让他们离开。
1: 哇哦，他们有点孩子气。
4: 我不一定要走，如果你希望我留下，我就留下。别忘了，我还救了你这个保姆一命呢。
1: 的确如此。
4: 我会给你带来好运，
1: 可我会给你带来厄运。我不想这样。
4: 如果需要帮手来找我，不然你死定了。
1: 我会的。
3: 巴尼松麦奇走到直升机旁，看到在直升机上坐着的布克。
5: 你在这儿干嘛？
6: 走啊，你把活都干完了，
5: 你不是一匹孤狼吗？
6: 和狼群在一起也挺有意思。
5: 这话说得对，保重麦给。
3: 麦奇坐上了直升机，但仍然依依不舍。
0: 哦，我差点忘了，为了感谢你们，我的野蛮朋友，我送你们一个回家的工具。瞧瞧。
5: 什么？
3: 教堂转身指向远处，在他们眼前则是一架老式的直升机。
0: 就当是礼物吧，
5: 老的都当进博物馆了。
6: 我们也是。

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影片《敢死队2》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上映之前，影片主演史泰龙经历了两次丧失亲人的痛苦，一个是他的长子因为心脏病猝死，之后则是他同母异父的妹妹弗利蒂因为肺癌去世。接连失去两位亲人，让史泰龙痛心疾首。老的能进博物馆了，这是史泰龙在美国动作影片《敢死队2》当中的台词。但事实上，能够聚齐这支老敢死队，让史泰龙十分的感动。施瓦辛格能够参演这部影片，就是因为信任史泰龙，其他人或许也是出于这种想法。而这些老演员的合作是一次复兴的开始，也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几位主演还总是互相调侃，这种老年人之间独有的默契和幽默让他们非常享受拍摄的时光。施瓦辛格在打光子弹之后说出了自己在电影《终结者》中的经典台词，我会回来的，却遭到布鲁斯·威利斯的冷嘲热讽，每次都是你，这次该我了，我会回来的。在拍摄这部《敢死队2》的时候，史泰龙66岁，施瓦辛格65岁，布鲁斯·威利斯57岁，还有查克·诺瑞斯72岁。就是这些老的能进博物馆的男人们，却在《敢死队2》中上演着真刀真枪的搏命演出。史泰龙说，《敢死队2》是他参与过的最具冒险性的一部电影。在这部影片里，他最想表达的还是男人之间的英勇忠诚，英雄的血和肉。他同样为创作这个故事而感到骄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只爱一点点，巫启贤、方力怡。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初尝爱情的人会不禁脸红，深陷爱恋的人会觉得太吝啬，不够强烈。只有收获过爱情的人才会会心一笑。对，就是这样。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殷正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自林振阳，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唱的是跨越轮回的痴心，讲的是世间最纯粹的爱意。他告诉我们，爱可以是绵长的思念，可以是无悔的等待，可以是不惧变迁的坚守。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千千阙歌陈慧娴，千千泛指很多，却是量词首的意思，千千阙歌合起来就是许多首歌的意思。这首歌绝对是粤语歌曲经典中的经典，陈慧娴当年有欧丁玉相助，每一个音色吐字都非常清晰，而且饱满圆润，非常难得。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齐秦，我愿意。

齐秦，我愿意，我愿意最动人的，从不是说出口的瞬间，而是说了之后，哪怕岁月流转，依然愿意为那份真心一次次重复这三个字的坚持。他是浪子收起锋芒后的温柔，是岁月沉淀后仍未褪色的赤诚，是我们在爱里能给彼此最郑重的承诺。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寂寞在唱歌，阿桑。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的眼里只有你，来自井冈山。一首成功的广告歌曲很容易就会令人联想起与它对应的商品属性。在整个90年代，井冈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就这样与娃哈哈纯净水注定有了一段浪漫的邂逅光景。歌名不仅成为了娃哈哈纯净水最经典的广告语，也是井冈山在流行歌坛里头最脍炙人口的典藏作品。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Pretty Boy 英俊少年，来自 M2M。

Pretty Boy 英俊少年，来自 M2M 组合的两个女生，2000年出道的时候分别只有17岁和16岁。2002年 M2M 组合解散，20多年过去了，她们早已在世界乐坛销声匿迹，但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依然留存着她们曾带来的专属于青春的甜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你的背包，来自陈奕迅。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那么骄傲，金海心。当年偶像剧都是天使惹的祸大火的时候，金海心演唱的主题曲也随之惊艳了观众。一个女孩喜欢上一个男生，而男生却好像并没有那么爱她，明明内心想要拥抱，可嘴上却说我随时都有可能走掉。这或许正是这段卑微的

王力宏、张靓颖，另一个天堂，当爱降临，那个让你心安的人，会用温柔与陪伴，为你搭建一座专属的乌托邦。不必奔赴远方，只要牵紧彼此的手，平凡日常也能成为最美的风景。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突然的自我，500。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忘了你，忘了我，王杰。爱情是音乐永恒的主题，在那些爱而不得的故事里，痛苦与无奈交织，王杰总是带着一种沧桑与洒脱。他的嗓音沙哑而富有磁性，在演唱这首歌曲时，他将那种想要忘记却又难以割舍的情感，用独特的声线和细腻的情感处理，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让听众为之动容。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范晓萱，消失。

0: 范晓萱《消失》，因乐人袁惟仁为范晓萱量身创作的歌曲，精准捕捉到当时她内心的叛逆与挣扎，点掉脸上的黑痣，拔掉身上的电池，是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连接，抹去被定义的痕迹。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寂寞边界，张栋梁。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着相爱。

0: 新晋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与张惠妹过去对情歌较为激昂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这首歌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完全把那份余情未了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牵动人心。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美丽的神话来自韩红、孙楠。

忆的神话，来自韩红、孙楠。到底是怎样的爱情才能经受住千年的等待？我想可能每一段爱情都有这样浓烈的时刻，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等到的是那个相爱之人，就一切值得。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Any one of us， 任何人都会犯错，来自 Gareth Gates。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那依算是早期签约港台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福茂时期的《为你朝思暮想》和《白天不懂夜的黑》两张专辑制作精良，却又完全破圈。直到1998年百代时期的《征服》横空出世，那英才真正站上天后的台阶。一首《征服》唱进了爱恨情仇，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也实实在在征服了整个乐坛。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翻译成《国境之南》。

翻译成国境之南。这首歌出自2008年一部经典的台湾文艺电影《海角七号》，故事发生在台湾的恒春半岛，旋律带着南国海风的温柔与微凉，歌词把错过的爱恋、迟来的醒悟、心底未完结的念想都藏进大海里，很多想念无法宣之于口，只能悄悄藏在海风与浪花里。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有一天我会，蔡淳佳。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都是夜归人，许美静。许美静人如其名，美好又寂静，她的声音干净颓废，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安抚都会中孤独的心灵。她待别人总是细致体贴，面对自己时总是固执任性倔强。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Enigma Sadness 悲伤

Sadness 悲伤来自 Enigma， 来自德国的 Enigma 在1990年推出了首张专辑，这首 Sadness 是其中最热门的单曲。谁也没想到，在流行音乐迅猛发展的90年代， Enigma 没有追随固有的流行规则，而是运用了笛子和中世纪的圣歌咏唱、混合电吉他等现代乐器，精准传递出当代人迷茫之中的渴望与内在能量。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情深意动，来自曾淑琴。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

0: 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了，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5: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爸，真是不好看，不好看。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新晋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北京时间6: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梅艳芳，女人花。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是张敏、汤振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梦中人，来自王菲。

梦中人来自王菲，这是王菲主演的经典电影《重庆森林》之中的插曲。当她以独特嗓音唱起这首歌时，仿佛又看到了她在经典电影中翩翩起舞、挥洒自如的身影。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徐州交通。

庾澄庆，改变所有的错。在漫长的人生旅途里，我们都有过遗憾，尤其是在爱情中，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做对的事，往往在失去后才追悔莫及。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可爱的玫瑰花来自辛晓琪。

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这首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温柔的旋律总能让人记起那些美好的爱情瞬间，随之而来的甜美和美好也让人为之沉醉。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向快乐出发，来自林依轮零点乐队。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你快回来，来自孙楠。1998年导演赵宝刚执导了根据海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永不瞑目》，捧红了陆毅和苏瑾，也让我们记住了这首动人的主题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All Rise 全体肃立，来自 Blue。

Allrise 全体肃立，来自 Blue。 2001年 Blue 正式成团出道，四位成员出道时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第一首单曲就是这首 Allrise， 充满了 R&B 的节奏和律动，让 Blue 一炮而红，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预言来自张韶涵。

杨坤，无所谓。2002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无所谓》是杨坤八年写歌的积累，凭借杨坤独特的音色传递一种伤感的情绪，让听众很容易陷入这种如咖啡般苦涩的氛围中，久久不愿脱身。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陈绮贞。

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据说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与专辑离开地球表面的阿信觉得，如果要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那有一个相爱的人一起离开地球就会变成一趟美妙的旅行，因而谱写了这首浪漫而甜蜜的情歌。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睫毛弯弯来自王心凌。

0: 嫉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00。

0: 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是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FM 103.3

0: 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引再见。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环境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亮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环境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不太适应啊，朋友们。周一的早间，我居然见到了佳佳，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朋友们啊。
1: 对，我也特别奇怪，为什么我周一的时候也会过来呢？
0: 什么情况？哦，我想起来了，
1: 什么情况？
0: 是不是那个苏姐周一的时候起床困难是吧？
1: 有起床气儿，这会儿可能正在生气呢。
0: 那咱别得罪他，这正生气呢，这是啊。今天咱们到了这个七点档哈，四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家里面养过的宠物，有没有养过宠物，养过哪些？或者说你听过的那些最离谱的宠物名字叫啥名？
1: 哦，哎，
0: 佳佳，你现在家里面养宠物吗？
1: 我现在家里面还真没有。
0: 现在家里没有？
1: 对对对，之前倒是有过。
0: 哦、
1: 之前比如说我们家养时间最久的，应该是一只小乌龟。
0: 哦对，我好像听你说过，
1: 对吧？听我说，
0: 小乌龟养了很多年，对吧？
1: 对对对，最后呢，它这个生病，其实也不能算是生病吧，就因为我们可能疏忽了对它的照顾，
0: 哦，
1: 结果就挂了，
0: 好多年，
1: 对，很多年，很多年，
0: 对，
1: 嗯。
0: 那各位，你养过的宠物有哪些？然后你听过的最离谱的宠物名叫啥名啊？天天说，平哥昨天就在群里头都说了，苏总今天不会请假吧？
1: 大瓶子真是料事如神啊！
0: 哎，朋友们，苏总。忙工作去了，今天
1: 对，今天确实很忙啊，
0: 忙工作去了。
1: 周一，
0: 哎，对，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就是部门现在也有一些新的。

0: 苏总现在在做宠物嘛？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在做。说实话，苏总做宠物还蛮合适的。
1: 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自己家里就养了一只猫。
0: 他听懂那个人跟他说话吗？
1: 啊，你哦，是这个样子啊。好好好，
0: 哎，姐，你不要这么谨慎，这个表情真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你这样显得我非常的鲁莽，知道吗？
1: 没有，你是不是一直都这样？也只有你敢。
0: 啊，来，各位，你家里面养过哪些宠物？听过最离谱的宠物名叫啥名啊？
1: 又失踪了。
0: 我重新说，苏苏这是又失踪了，没找着，朋友们。
1: 啊，
0: 没找着。就一般情况下，你们家里面要是宠物丢了，你们满世界会喊的叫什么名字？有的时候起的名鸟起的好一点的话呢，你喊名字还行。
1: 就对。
0: 你万一鸟起个很难喊、很难张嘴的名字吧，你满小区找它，你还真是不好意思。
1: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刷到过一些抖音，
0: 哎，
1: 然后就会说，
0: 哦，
1: 用你刚刚吃完的食物
0: 啊，
1: 给我的什么小狗或者小猫起个名字。
0: 哦，
1: 嗯，
0: 对，刚吃过什么？
1: 就这个挺有意思的，你看评论区也挺搞笑的。
0: 包子，
1: 什么辣条啊，什么之类的啊。
0: 无限说，我们家狗的名字叫狗头，给我摸摸。
1: 这么长？
0: 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摸它狗头，然后一边摸它呢，还会说这句话。现在长大了以后啊，你跟他说别的没用，
1: 就只有说这一句话。
0: 哎，你只有说这句话，他才会过来。所以他名字有点长，叫狗头给我摸摸。
1: 那你这要是在小区里喊他，
0: 哎，
1: 那怎么喊？
0: 狗头给我摸摸。
1: 人心想，这个人还有点意思啊，
0: 有点尴尬了，这个啊。白开水不加糖说，一般自己一般养狗多一点，离谱的名字还真没见过，都挺正常的。只是有些人会比较特别用人名起，
1: 哎，真的是有些人是会用他，因为他觉得那是他们家的一员，
0: 对，所以用人名，
1: 哎，而且还会跟着主人姓。
0: 对，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听过的最离谱的宠物名字叫什么啊？小小五说，苏总是怕大家把他。把那个鱼缸上啊，把他的鱼缸给上咸鱼了，啊，
1: 哦，哦，他的鱼缸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前两天那个我正好去找他来着，他就说，哎呀，家里面忙呢，弄鱼缸呢。
1: 哎，听说那鱼缸里好像只是有个鱼缸，啊，还没有鱼呢。
0: 啊，对，因为我跟他讲，给我留个位置。
1: 是这样子
0: 啊，对啊，
1: 你原来有这么多默契。
0: 哎，对，我说给我留个位置，我去游就行了啊。就是说，这是哪位新来的一位主持人吗？哎，听声音还是挺好听的哈，龙仔听着也比较开心。我欢迎这位夹子音主持人上线，特别喜欢这样的声音，真的。
1: 哎，你好，你好，
0: 特别好，真
1: 是。对，我是这个刚来的这个主持人。
0: 对对对对，
1: 我这还没过实习期呢，大家都照顾照顾。
0: 对，都学习了，我们都是来取经的朋友们。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叫台下夹十年，台上夹一分钟。
1: 关键居士还给我们发了一张他正在吃早饭的照片。
0: 哦，
1: 你这是想馋死我们呀？
0: 包子辣汤啥的。
1: 对
0: 啊，这是今天。今天早上给宠物取名字，朋友们，你听过哪些最离谱的宠物的名字啊？
1: 嗯，
0: 这个吃不饱，他说那个嘿，我们家以前养只狗，早些年养只狗叫黄三儿，
1: 黄三儿，
0: 黄三儿。完了以后呢，在就是在村里面
1: 狗丢了，啊，
0: 狗丢了，在村里面到处找狗。喊个老头出来，
1: 都不知道住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有个老头叫黄三儿，
0: 尴尬了，真的尴尬了，
1: 哎。为什么这个狗
0: 啊，
1: 好多狗它都姓黄呢？
0: 是吧？
1: 什么大黄啊，
0: 二黄
1: 啊，黄三儿，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还有什么阿黄？
0: 对
1: 对啊，可能有些时候起名字是根据它的颜色。
0: 对。那各位，你养过哪些宠物？你听过的最离谱的宠物名叫啥名啊？还有一些朋友起的那个名字啊，你看随波逐流说，我经常听人说有人就叫儿子，
1: 哦，就把他宠物当成自己的孩子。
0: 对啊，小猫小狗都叫儿子，
1: 儿子，啊，闺女，
0: 哦，
1: 哎呦，你看这一出去，这不知道喊谁呢？这是
0: 宠溺呢，这是啊。嗯，来看一下那个亲娘，他说的是以前养过一个那种小鹿犬。不知道大家对那种小鹿犬有没有印象？
1: 就很瘦小的那一种，
0: 啊，
1: 毛也很短。
0: 对，他说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秃头，因为他毛短嘛，这是。
1: 啊，
0: 嗯。然后呢，有一天我遛狗，天太黑，我看不清，我就喊秃头，秃头。来一老头说我骂他。
1: 老头说：“
0: 哎，
1: 别老给我起这差不多名字。”
0: 哎，真是的，又尴尬了，尴尬了啊！
1: 咪大小咪咪姐她说
0: 啊，
1: 她说：“哎呦，你看他们家两只猫，
0: 哟喂
1: 啊，一个叫大米，一个叫小米。
0: 我看一下，
1: 哎呀，这那个鼻头有点黑的，还怪可爱嘞。
0: 对，还真是啊。
1: 她说大米是09年的猫咪，
0: 嗯，
1: 今年4月23号的时候回喵星了，
0: 哎呦喂，
1: 享年是17岁。
0: 哦，
1: 呀，一生太幸福了。
0: 对，
1: 黑色的那一只呢是大。”大米，白色的是小米，
0: 嗯，哇，这肯定是有感情了，嗯，这是，
1: 那绝对的，
0: 是是
1: 十几年都快20年了，你想想，
0: 对，
1: 嗯。

0: 各位说说看吧，你养过哪些宠物？你听过的最离谱的宠物名叫什么名字啊？来想想看啊。说到那个名字的话，那个清宫说，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的小名叫旺旺。
1: 他自己的小名。
0: 对。然后有一次我朋友在一个特别多人的一个食堂门口叫我，就当年上学的时候，叫旺旺旺旺，一直叫旺旺旺，当时挺尴尬的，你知道吗？
1: 就不想理他。
0: 啊、哦。旺旺旺旺旺旺。
1: 不过这个名字其实就字面意思来说，
0: 哎、对，
1: 旺旺挺好的，
0: 对，
1: 是吧？人气旺，
0: 但不能连在一起，你知道吧？
1: 对，
0: 连在一起就觉得很奇怪，这是、啊。
1: 其实单叫也有点奇怪，
0: 哎，
1: 旺
0: 旺旺，对，狗都叫一声哈、嗯。来，你听过的最离谱的宠物名啊？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
0: 哎呀，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开始开直播了，朋友们啊。
1: 对，大家可以来玩一玩。
0: 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
1: 嗯，是的，欢迎各位来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
0: 对，很好，老先的老鼠哈。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
1: 后面可以加上佳佳。
0: 对，
1: 我的这个名字，怕有些朋友找不到。
0: 哦，对对，有佳佳那名字啊。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把名字也加上去了啊。
0: 对，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夫是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养过哪些宠物？你听过的最离谱的宠物名？咋能叫这个名呢？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
0: 啊、
1: 确实非常的离谱。
0: 对，来想想看哪些名起的挺调皮的，真是啊。
1: 啊，
0: 回龙教教主说，以前家里养了一条狗，那狗小时候特调皮，所以就给它起的名叫皮皮。
1: 哦，叫皮皮，
0: 哎，
1: 但是我觉得很可爱这个名字啊。
0: 哦，它长大以后呢，真是狗如其名，那皮真吓死人
1: 了，就可调皮了是吧？
0: 对，
1: 哎呀，你看，
0: 哦，
1: 有说名字它也是对这个小狗也好，
0: 对，
1: 包括人起名字也是，
0: 哦，
1: 它好像都有一定的意义。
0: 对，后来这狗就是结果不太好啊，就是你知道村里头有偷狗的这些
1: 啊，真的
0: 没对。没找着哈，
1: 哎呦！
0: 后来家里面又陆续养了两次狗，都没养起来。从那以后就没养过什么宠物了。哦，只养过一条狗，皮皮。
1: 皮皮
0: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澎湃，他说、
0: 哎，
1: 熊猫算吗？
0: 养过熊猫？
1: 他说这个名字叫熊猫。
0: 哦，这名字熊猫，吓我一跳。这
1: 应该是这样。你要真是养熊猫，那太吓人了、啊。对，
0: 那条件太苛刻了，朋友们。
1: 对对对啊！
0: 留言说的是，他说我曾经刷到过有一个，说那个小猫咪啊，叫。妈耶，
1: 小猫咪叫妈耶，
0: 妈耶，就
1: 那我觉得它的主人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0: 你看它很可爱，你就想妈耶，
1: 对，是这样
0: 叫它是不是啊？嗯、其实你这样叫它，你还觉得挺可爱的，是吧？
1: 嗯。
0: 有一天它跑丢了，
1: 这你就不太好喊了。
0: 你就听它主人满大街在那喊妈耶，妈耶。哎呀，这就有点尴尬了，真是。
1: 是的、
0: 哦，一整个尴尬住，朋友们啊、嗯！来，你曾经养过哪些宠物？你听过最离谱的宠物名字又叫什么名字啊？各位来想想看啊！2月31号见，说我们家的猫啊，以前起名的时候起的稍微有点不太合适了。
1: 当时可能是根据它的性格起的。
0: 对，其实叫酱龙。咱媳妇有时候其实名是有点那个啥啊，
1: 就这样的宠物它不能丢，
0: 对，
1: 它最好可以自己老老实实回家，
0: 它最好就是在家里面别出门，一出门这样喊人会得罪
1: 人，真的不太行。
0: 对，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你们家养的宠物叫什
1: 么
0: 名字啊？
1: 嗯，
0: 摆烂的卷心菜说我们家的叫姐夫。
1: 你们家叫姐夫的养的是什么？
0: 小猫咪，
1: 小猫咪啊，
0: 小猫咪是吧？那意思
1: 啊，
0: 小猫咪叫姐夫。
1: 哦，
0: 行，朋友们，你们家挺疯狂的，朋友们啊，
1: 嗯，
0: 你听过的最离谱的宠物名字叫什么名字啊？颠颠说那个博主是不是叫妈爷是只猫啊？
1: 猫，他可能是还比较有名。
0: 对，他说他刷到过的是，
1: 嗯、
0: 对，刷到个妈爷是只猫。哦，他名气叫妈爷、嗯。
1: 那个博主的名字叫这个。
0: 哦，
1: 妈爷是只猫。
0: 妈爷是只猫。哦，
1: 啊、
0: 来，朋友们，来说说看吧，你听过的最离谱的那个宠物名字，给他起了个叫啥名字？真是啊。
1: 嗯。
0: 大唐女孩说我们家的叫包子。那些如果说有人叫油条了，你可以跟我一对啊，因为我们要是一起丢的话，就包子油条，包子油条喊起来的呢。
1: 这属于是一组。
0: 哦。
1: 是一组。这是和吃有关的。
0: 对。
1: 糯米团子汤圆他也说了，我们家的叫汤圆。
0: 汤圆。
1: 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厨房说，哎，今天我们煮汤圆。
0: 哎。
1: 这家伙愣是一直没敢进厨房来。
0: 哦。
1: 估计他想可能不能进去。
0: 哦。
1: 就万一把他给煮了呢。
0: 煮汤圆了这是。
1: 对、啊。
0: 给他包圆了一会儿啊。来，朋友们说说看吧，就是你听过哪些最离谱的宠物名？你曾经养过哪些宠物？养过最久的又是哪个宠物呢？啊，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这个抖音号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这个视频直播正在开启当中，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再加上呢在路上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雨，
1: 对，
0: 所以 有些路段已经开始出现了压车的情况。
1: 没错，
0: 比方说珠江路啊，就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天齐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在压车，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压车。另外你像新华海西路、广德路、玉带大道、学府路、长安大道，还有这个建国西路、奔腾大道啊，这些地方车辆也是不老少。
1: 对，而且今天又是周一，所以呢下雨开车周一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多。
0: 哎，
1: 各位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
0: 嗯，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哎，就像苗说小的时候家里面还有一只橘猫，14斤的公猫啊。
1: 哟，那这养的真不错啊。
0: 对，公猫起了名叫猫你的。
1: 我估计啊，他可能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0: 哎，
1: 他还不知道这只猫是公的吧？那时候是刚拿来，小小的。
0: 对，前面叫猫你的。哎，另外呢，还养了两只鹦鹉，一只叫笨笨，一只叫蛋蛋。
1: 那这两只鹦鹉倒蛮可爱的啊，这名字听起来挺可爱的，笨蛋。
0: 对对对对，当然在一个夜飞风高、
1: 夜黑风高的晚上，
0: 晚上笨笨被猫你的给 K 了。
1: 哎呦，
0: 那你看这
1: 次，这还不是纯 K
0: 啊，
1: 直接给吃了，
0: 直接给吃了。哎呦喂，
1: 猫你这真怪弄的，
0: 行，可以哈，就消灭了一个宠物啊，以后就它属于争宠了，这是啊。你养过哪些宠物呢？你听过最离谱的宠物名字叫什么名字啊？来看一下这个初心说，我现在养的小黑猫叫印堂。
1: 小黑猫叫印堂
0: 啊，这名字
1: 这还能用这个也来起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
0: 对，因为印堂发黑嘛，它是小黑猫。
1: 它小黑猫嘛。
0: 哦。
1: 你看这其实还是有关联的啊。
0: 对，你这名字起挺吓人的，反正啊。Uncle 八七说那个狗啊。
1: 他养了很多。
0: 鱼啊、鸟啊、龟啊都养了。他鱼太多叫不过来哈。鸟叫小七小八。
1: 哦。
0: 小鸟叫小七小八。
1: 就感觉是家里面的第七名、第八名。第八个成员，第七个成员。
0: 对，那你家有小小五吗？龟叫豆豆。
1: 哎，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比较用心的。
0: 哎，
1: 他们家的乌龟叫豆豆，你知道我们家以前的乌龟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我们家乌龟就叫阿龟。
0: 阿龟。阿龟，养年都长，都快成龟公了，这是。
1: 我们是姑娘。
0: 哦，姑娘。
1: 对。
0: 哦，对对，养了好多年的啊。
1: 对对对。
0: 他狗也养过几只，分别是点点、可乐、妞妞、六六。他现在这条那个土黑子叫吉利，寓意大吉大利啊。
1: 哎，这个名字不错哎。
0: 对。
1: 吉利啊。
0: 啊，
1: 比这什么点点豆豆都要好听，我觉得。
0: 对，你听过的最离谱的宠物名字叫啥名？好朋友说那个苏姐今天没来，是在家跟大哥处理大哥和大哥的鱼缸了吗？主要是大哥呢，那个做完那个鱼缸以后呢，家里那鱼缸里面也不能空着，委托苏姐今天在家做一天美人鱼。哎呀。真是，佳佳，今天可能你就不太方便叫美人鱼了。今天他要在家里面演一天，
1: 那尽情的演绎吧。
0: 谢谢你给他送出了美好的祝愿，真的啊。乐乐说要，没听错的话，这是著名的主持人佳佳，对不对？
1: 东北乐乐，
0: 啊、
1: 对，东北乐乐是好朋友
0: 啊。但是突然发现咱俩单位还挺像的，你们主持人啊，跟我们这上课老师一模一样。
1: 怎么啦？
0: 对吧？比方说，咱收音机前的听众，就相当于是一种。听课的学生，
1: 好，今天你看换老师了，我就过来临时代课一下，带一下课，
0: 哎，带一下课，
1: 啊，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你是，
1: 我是体育老师，不对，
0: 你是语文老师，
1: 我
0: 是体育老师，他经常有事儿，反正，不过话说回来啊，咱这边学校那个规矩可得懂哈，不管是公事私事找人代课什么的，那必须得是请人吃饭才行，
1: 啊。
0: 示范的零食必须要打点一下，这规矩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啊，
0: 他说龙你辛苦你截个图，到时候发给苏苏看一眼啊。
1: 那必须还截啥图啊？置顶了，
0: 哦，
1: 这明天一早上来苏姐就能看得见，
0: 就看见那个留言这啥？
1: 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对，这是那个就将出来混江湖人要讲究点规矩，
1: 就咱对对
0: 对，
1: 对，
0: 请你吃饭。是半点零食，但家你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一起做节目，这能不能讲见者有份儿的？
1: 见者有份儿，
0: 啊，
1: 哎，那你请我吃那个吃饭，什么时候先给满上？
0: 那
1: 就见者有份
0: 儿，那没事儿，那没事儿，那
1: 怎么没事儿了？
0: 那早晚能吃着，
1: 早晚能吃着是吧？反正就不知道哪一天。
0: 对，我喜欢那种，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关系，就属于那种相互亏欠，你知道吗？
1: 这样彼此都有歉意，
0: 对
1: 大家就
0: 相互亏欠，才会相互有一些羁绊。完了以后，你这两人的关系才会更密切一点。你老觉得我欠你点东西，你就觉得啊，这关系就近了。
1: 哇，真的吗？
0: 是，要不然咱们关系就属于我不欠你的，就属于那种关系了。
1: 这不也挺好的吗？
0: 我没劝挺好啊。
1: 啊，我还看到这是澎湃，他说
0: 哦，
1: 他的狗叫蛋塔。
0: 啊，起了个名叫蛋塔。
1: 蛋塔，哎，这个也好听哎。
0: 啊，
1: 听一些比较好看、好吃的这些美食。
0: 对，
1: 来给小狗做这个名字。
0: 哪天这狗要惹你生气了，你说你小心点啊！我听说你口感不错。
1: 然后他说、是一个小体的比熊，非常可爱。
0: 是吧？特别可爱啊！
1: 啊，然后凯文就说了，
0: 嗯，
1: 果然请假了
0: 啊，果然请假了哈。对对对，今天是有事儿需要忙，朋友们、啊。
1: 哎，说到凯文，
0: 哎，
1: 他的拍照技术真的特别的好，
0: 是吗？
1: 对，然后上一周不是和他就是我们在看球赛的时候遇到了吗？
0: 哦，
1: 正好他的那个位置就给我拍了两张照片。
0: 哎呦喂！
1: 哎呦，就把我拍在那个观众群当中呐喊的状态。
0: 哎呦喂，
1: 拍的是真好。
0: 对 对, 对, 对，
1: 还给我浅 P 了一下图。
0: 哎呦，你看讲究，出来混讲究规矩。
1: 讲究讲究，你看看，
0: 真是、
1: 啊、
0: 一般情况下，拍了美照就得买点零食。
1: 拍了美照就买零食
0: 啊？
1: 那不要
0: 问了，是办点那个零食，请客吃饭什么的
1: 啊？
0: 对，出来混讲究的事儿，规矩
1: 规矩，怎么又是哎？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0: 啊，卓老说之前我爸养了一只狗，
1: 嗯，怎么了？
0: 起这名能说吗？
1: 能说能说。
0: 对，
1: 嗯，
0: 爸爸养了一只狗，给这名狗起名叫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新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

0: 木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你说奇怪吗？你这是哈？
1: 怎么了？
0: 本来这珠江路呢，稍微有点压车的，
1: 但没想到现在它已经红得发紫了。
0: 哎，谁知道珠江路什么情况的呢？目前它是从这个紫金路到珠江西路的这一块，由西往东的方向压车比较严重啊，到底咋回事，可以在我们开班来分享分享。
1: 好的。
0: 另外呢，你像这个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也在压车状态，像建国西路、新华海路、广德路、长安大道、玉带大道、北三环、东三环还有和平路，这些地方车流量也是不老少。周一的早间阴雨绵绵的啊，所以有些压车也实属正常。各位
1: 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什么都没有你的安全更重要啊。
0: 对，今天我们的 CV 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养过哪些宠物，你听过最离谱的宠物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给他起了个这个名字呢？真是啊。来看一下带刺的多肉说，我老师家里面曾经养过一条狗，这

0: 狗的名字就叫做回来。
1: 回来，那我猜这只狗它一定是一个很调皮很淘气的狗，
0: 因为每次有客人要走它都会跟着要跑出去嘛。
1: 你看吧，
0: 然后我那老师当时就会喊回来，然后就会出现一种送客人的场景，就慢走慢走慢走，然后说回来。
1: 哎，真的好可爱，你就觉得这画面也特别的有趣啊。
0: 对
1: 啊，
0: 一边让它慢走一边让它回来
1: 啊。然后勿忘初心说，哎，家要小心龙仔给你挖坑，不要跳进去。
0: 没有，我一边
1: 他提醒了我两回。
0: 对，挖的坑还是比较舒服的哈。
1: 就是那种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往里跳了一下，是吧？
0: 你养过哪些宠物？你听过最离谱的宠物又叫什么名字呢？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驾轻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驾轻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驾轻，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呢，来讲的事儿就跟这个宠物有关系。
1: 好，
0: 今天你看我们竟然讲到了有猫猫狗狗。
1: 嗯，
0: 那你看生活当中跟我们见过有这么多的宠物啊，都给它变成了我们的生肖。那么为什么在12生肖里面就没有猫咪啊？
1: 据说呢，他是早上他本来和老鼠约好的
0: 哦，
1: 让老鼠说你喊我起床咱俩一块儿去。
0: 哎，
1: 结果这小老鼠呢就自己先起床去了，没把猫咪喊上。
0: 哦，
1: 等他睡迟了然后再去的时候发现完了，
0: 哎，
1: 连猪都已经跑到了12生肖的第12名。
0: 是，
1: 从此猫见了老鼠之后
0: 啊，
1: 我得吃了你。
0: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听过那个故事。
1: 是，
0: 就是那个老鼠把小猫咪给骗了。
1: 对对对，
0: 对，猫是我们最喜欢的宠物之一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12生肖里面没有猫呢？其中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在这个12生肖形成的时候，有12生肖说法这种形成的时候呢，
1: 嗯，
0: 猫咪或许还没有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面。
1: 哦，猫咪还没来到中国，就大家还不太知道这种动物。
0: 哎，你要说那个，就是大概在多少年前，咱们中国人开始跟猫咪接触了呢？
1: 啊，
0: 比较早的有一篇考古学的文章呢，显示大概是在5000多年前，陕西有一个叫做全户村的遗址里面，曾经发现过一些猫的骨骼。然后发现呢，这些猫跟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说明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撸猫了，可能
1: 就很喜欢猫了。
0: 对对对，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呢，其实最早的这个猫呢，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中国本土的这个猫呢，它全世界的猫基本都是来自哪里啊？都来自于北非或者西亚的那种非洲野猫驯化而来。
1: 哦，
0: 对，就是
1: 它不是我们本土的品种，
0: 哎，
1: 它是从外地来的，是外面来的。
0: 对对对，基本上啊，就基本上你看中国的这些猫呢，它最开始溯源的话，溯源到最早的话，都来自于非洲的那些小野猫。
1: 哦，小野猫还是，
0: 哎，小野猫，真是啊。
1: 哦，
0: 啊，当然呢，就是你看啊，当然它也分很多的品种，是不是？
1: 嗯，
0: 对。还有一些朋友说，那个就是西亚的猫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呢？你看，其实关于这种就是从这个猫咪的这个变迁，然后它的历史上来看的话，它从那个丝绸之路其实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那个经历哈。
1: 嗯，
0: 就包括呢，咱们说到那个新石器时代起源，说那些全户村的猫可能也是从西亚的地方传来的一些家猫，
1: 就是当时那种西域地区，
0: 哎，
1: 对吧？就那些地方传过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相比较一些说法呢，就另外一种就是汉代起源说。
0: 好。
1: 证据更多，
0: 哎，
1: 这种学说呢，就认为猫呢是在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汉代的时候，
0: 嗯，
1: 是由丝绸之路，
0: 然后
1: 哎来到咱们中国的。
0: 对，也有的说法呢，说5000年咱不就有猫了吗？
1: 嗯，
0: 新石器时代的时候，
1: 啊
0: 嗯，但也有人说2000年那中间那3000年干嘛去了呢？说那时候养的那个猫啊叫豹猫。
1: 就它不是纯种的小猫咪的那种，
0: 哎，
1: 宠物的那种感觉，
0: 哎，老吃鸡的那种豹猫，
1: 吃小鸟是吧？
0: 哎，吃小鸟吃鸡那种豹猫啊，
1: 哦，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关于它的这种说法上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
1: 嗯，
0: 对吧？也有说是5000年前，有人说是2000年前就已经跟我们开始建立了那种联系了，这是。
1: 但你从一些古装片里面，
0: 啊，
1: 其实也能够看到猫的身影。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呢，你看还有一些人呢说的是那个从唐代开始
1: 有一些猫的壁画。
0: 对， 对， 对，
1: 唐朝肯定有猫了，我觉得
0: 啊，唐朝应该有猫。
1: 你看很多那个关于唐朝的一些电影里面，
0: 哎，
1: 都有这个猫。
0: 对，
1: 嗯，真的
0: 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这个猫咪有关系，啊，
1: 有关系啊。
0: 对，想让你们来说说看，你曾经养过哪些宠物？你给宠物起过哪些离谱的名字？好不好啊？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1: 嗯，
0: 来，你要说到那个起过的最离谱的名字啊，平哥说我们家的布偶叫汤圆儿，
1: 哦，也很可爱，是一个猫咪布偶猫，
0: 汤圆儿，然后。

0: 那个美短叫蛋挞，之前的蓝猫叫五花肉，加菲叫秋香，我家狗叫九块九。
1: 呀，平哥，你家养了不少宠物了，
0: 真是、啊、
1: 这得四五只猫和一只狗呢。
0: 哎，那叫一个热闹，家里面
1: 是啊、嗯嗯、然后看到
0: 猫狗双全了。
1: 对，边天涯他说我养的博美犬非常聪明，
0: 嗯，
1: 然后他不能让别的狗走在他的前面
0: 啊，
1: 如果要是走在他的前面的话，他就会不停的大叫、啊、所以他一定要走在前面。
0: 哇塞，你家狗好胜心好强啊。
1: 好强啊，是的，
0: 真是啊。509我说是零元购的一个小猫咪，起名叫元宝，寓意就是捡到宝了嘛、
1: 嗯、
0: 刚捡到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哎呦瘦的哟，营养不良，
1: 那时候在外面流浪，
0: 对、
1: 嗯、
0: 现在已经长到11.5斤了，你看
1: 多胖啊，
0: 小肥猫啊，哎呦养真好，
1: 关键是这小眼神儿，
0: 对，
1: 这好机灵的小眼神儿啊，
0: 这小元宝精气神真好着呢啊。
1: 对，
0: 来各位
1: Kevin 说，
0: 嗯，
1: 刚说刚是谁是大瓶子吗？
0: 啊，
1: 大瓶子说他们家养的猫叫汤圆，
0: 是啊
1: 啊 Kevin 说我们家儿子叫汤圆、啊
0: 哦、养的是一类，真是哈、
1: 嗯。
0: 行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码回来了啊。
1: 好的。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贷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视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行前锋车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上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安行前锋车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中午晚餐咱们必须打卡的是怪味鱼。今天呢，四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说说看，你养过哪些宠物？你听过最离谱的宠物名字又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小猫猫说，我们家隔壁有一个老爷爷。养了个流浪猫
1: 哦，
0: 我不知道我是我听差了还是他就叫这名，我每回都听他喊爸爸。
1: 老爷爷喊小猫咪喊爸爸。
0: 有天满院子我听他在喊爸爸爸爸，我在想不会真叫起名叫爸爸，
1: 结果爸爸可能去流浪去了。
0: 哎呀，奇了怪，你可能听岔了，可能不叫爸爸啊。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养过刺猬。
1: 哦，
0: 你们小时候养过刺猬没有？
1: 对，小的时候你看都想那个养这些小刺猬什么的，还那时候就挺可爱的呢，这是啊。
0: 嗯，
1: 匆匆那年说曾经养过一个那个宠物叫豆腐，当时在村里面也喊豆腐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卖豆腐在哪儿？
0: 关键你喊这个豆腐的时候啊，你不能直接喊豆腐，你得加点感情和
1: 豆。
0: 哎，对对对，你得加点这种感情在里边。哦，澎湃还说我们家之前养那只小刺猬，说我爸爸可喜欢那个小刺猬了。
1: 哦，像小刺猬啊。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你曾经养过哪些那个宠物，叫了什么名字啊？
0: 哎，我记得好像之前小的时候
1: 啊，
0: 那时候是我哥哥在我奶奶家养了一只小松鼠。
1: 小松鼠。
0: 然后当时是给他买了一个圆形的那种，
1: 啊、
0: 就类似于扁的那种椭圆形的一个，
1: 嗯、
0: 不是椭圆形，就是圆形
1: 啊
0: 啊，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小笼子。
1: 哎，
0: 他就经常在那个笼子里爬，转那个笼子。
1: 对
0: 啊
1: 啊，其实我觉得，你看啊，就是那个猫猫狗狗来家里面，其实也挺好的，
0: 就能够让你有责任心。
1: 啊、对，
0: 你得照顾好它，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个带着财气来的，真是。
0: 哦，那是什么动物？
1: 带着财，猫猫狗狗不是来了都是带饭来的吗？
0: 啊，
1: 什么穷什么富，还有一种说法说，家里面要是来一只小燕子，你听说过吗？
0: 我听说过，听说过。
1: 小燕子家里面，嗯、哎呦喂，
0: 那
1: 个那
0: 是个好事儿，
1: 寓意特别好。
0: 它如果能在你家的这个就是、房梁上啊，什么做个窝啥的，
1: 哎呀，
0: 那这你太幸福太幸运了。
1: 你看，真是的，
0: 是吧？
1: 你说到燕窝呀，
0: 啊、
1: 嗯，那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府燕这个。
0: 你笑啥？
1: 及时燕窝、
0: 哎。你要是不笑，这一趴多丝滑。
1: 对对对。
0: 你笑啥？
1: 我觉得太丝滑了，有点。从上周开始，大家就知道我们在推燕窝、嗯，因为马上就到520了。
0: 对对对。
1: 后天就是520。
0: 啊，这么快？
1: 快不快？
0: 但是没关系，
1: 哎、
0: 我们这个燕窝来得更快。
1: 对对对，
0: 嗯、
1: 你今天订，然后后天就能到货，好不好啊？给大家争取了一个520的特别福利，凡是购买过燕窝的朋友呢，都可以在公众号里面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分享一下你的真实感受。
0: 嗯。
1: 无论是包装啊、口感啊、滋补效果啊，还是其他任何方面，那今天呢都会抽出两位朋友，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早上会抽一位，然后今天晚上会抽一位啊，
0: 抽奖。
1: 对，每人呢会送那个大珍珠，机会难得，大家可以如果说是已经购买的朋友，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分享一下感受就可以了啊。
0: 啊，是，而且他们这个燕窝，说实话真的非常的合适，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也很好，品质也很好，它都属于是实打实的干货，
1: 嗯、
0: 丝丝分明，吃起来又方便，而且清爽顺滑，
1: 哎，
0: 还特别添加了燕窝肽、
1: 嗯，
0: 作为燕窝的这个黄金搭档，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呢更好的吸收。
1: 嗯，对，因为就是你在买那个燕窝的时候，你发现只有那种高品质高端的燕窝才会有燕窝肽的添加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就在我手里着啊。
1: 哎，
0: 这个
1: 那这吃法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包里面放两瓶，随时随地都可以滋补一下啊。
0: 嗯，
1: 而且呢按照不同的年龄可以算一笔细账，比方说20到30岁呢，有那个未婚未育的女性呢，3天吃一瓶，吃一个月停一个月，买2箱的话呢刚好吃一年1890，然后除以365，大概也就是5块多钱一天吧，相当于啊，
0: 就很合适。你
1: 价格非常合适啊，
0: 你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完全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哎，189010盒2大箱啊，完了之后还送你一颗大珍珠，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早上好这3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马回来了。
0: 好嘞。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新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北京路从西向东方向。

0: 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双向的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午整点再见。
1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母亲，谢谢你，母亲。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